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西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十六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十六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泉乡百脑包村，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

0: 一，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星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

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正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

0: 瘦脸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一到两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一到两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

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

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贫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贫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10位，路虎即刻上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赖美云，为电视剧《义武之城》演唱片头曲《时光念旧》。歌曲以温柔旋律诉说时光与情感的纠葛，表达历经岁月后对旧情的追忆与坚守。歌曲以大气的弦乐与钢琴铺陈，呼应剧中男女主跨越12年的爱恨纠葛。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时光虽流逝，往事已难平，千帆过尽，有情之人终会再次相遇相伴。来自赖美云的《时光念旧》。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阿肆独立发行的《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歌曲融合南音等闽南古乐元素，将古典声线与当代情感表达结合，探讨爱情中的执念与温柔。歌词灵感既来自于宋代李之仪《卜算子》的古典意象，又融入张爱玲《小团圆》中《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的现代心理描写。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从让酒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

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
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

0: 百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凉拌菜真的多吃不胖吗？吃多了有没有危害？哪些人不适合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第一个，凉拌菜不等于低热量哈，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能量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在营养学上呢又被称作是热能或者热量。咱们每天从吃的食物当中呢获得热量，主要是由产能营养素来提供，包括了蛋白质啊、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可见一盘凉菜的热量有多少，主要取决于食材当中产能的营养素的含量高低。比如说哈，以凉拌菜当中的素类食材为例，像含水量比较高的茄果、瓜菜和叶菜类呢，通常所含的热量呢都比较低。比如说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每100克的西红柿、黄瓜和西兰花分别含热量大的15千卡、16千卡和27千卡，对吧？而含水量很低、产能营养素呢含量比较高的豆类制品，比如说腐竹和豆腐皮，每100克所含的热量呢分别达到了461卡和447卡。那如果以100克的米饭作为对比的话，那从热量上来看呢，吃一碗凉拌腐竹呢就相当于吃了4碗米饭，而且呢加入到凉拌菜当中的调味品呢，如糖、香油、酱料也会影响热量的高低。所以说啊，除了食材的选择和搭配之外呢，调味品的使用呢也是考虑热量摄入的因素了。第二个就是过量食用凉拌菜的潜在风险。这个凉拌菜的制作的过程啊相对简单，比如说常见的素类凉拌菜一般只是短暂的焯水或者不焯水，处理之后呢再加入到调味品拌制而成。跟这个热菜相比啊，凉拌菜大多数缺乏高温处理的过程，即便是食材经过了焯水处理，但是呢为了保证口感，时间上也会非常短。所以说从舌尖上的安全来看呢，凉拌菜的微生物的风险更高啊。如果制作凉拌菜的人员呢场所和工具卫生状况不理想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进而引发食源性疾病，比如说食物中毒。以2017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凉拌菜的微生物的调查报告为例呢，结果发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等的一些都有一定比例的检出率，而且呢大部分在夏天的检测率啊要高于秋季，所以说不宜过多的食用凉拌菜，尤其是在夏天。第三哈，哪些人不建议食用凉拌菜呢？通常啊胃肠道消化不佳或处于胃肠不适的情况的时候呢都不宜食用凉拌菜。另外呢，凉拌菜的熟制程度很低，相比于热菜呢更不容易被消化，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而且呢一些凉拌菜的食材当中抗营养的因子也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另外呢，辛辣口味的凉拌菜更容易刺激到胃黏膜，从而呢引起胃部的不适，而偏咸或者偏甜口味呢关注盐的摄入或者关心体重的人群呢也不适合使用。另外随着气温升高，肠道传染病呢也进入到了高发季，对于机体抵抗能力很差的人群来说呢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说了，老人、儿童和孕妇等特殊人群的群体呢不太适合食用太多的凉拌菜了。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哈，吃凉拌菜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选择凉拌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卫生状况，尽量选择以自制凉拌菜为主，减少外购的次数，如果需要外购的话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较好的。第二，原料的选择，选用新鲜度比较高的食材呢去制作凉拌菜，降低食材的储存的时候呢腐败的微生物增殖所带来的风险。需要注意哈，有些食材呢制作凉拌菜的风险更高，比如说四季豆啊，它含有植物的血细胞，然后呢凝聚有毒的物质，需要煮熟食用，否则呢容易因为烹饪不当引发的食物中毒了。而且啊，这个新鲜的比如说黄花菜含有一种生物碱，它容易对消化系统呢造成强烈的刺激，引起胃肠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部不适。另外还有就是器具的使用，应该使用处理熟食的砧板和刀具等用具呢加工凉拌菜，避免使用处理那些生食的用具，做到生熟分开，避免混用。而且啊，盛放凉拌菜的碗碟也最好是使用专用的，避免与热菜混用。那处理的过程呢尽量提高熟制的程度，有些豆类熟制之后呢再凉拌处理，可以尽量的消除不利的营养素吸收的成分影响。有些食材呢经过了浸泡清洗焯水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降低农残微生物的风险，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储存，可以根据每餐的食量来制作或者购买凉拌菜，避免让它剩下然后呢再吃一顿。所以说综上哈，夏日饮食呢凉拌菜的热量是不能够忽视的，更不宜多多的食用，制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卫生， 需要做到按需配料，避免储存。所以说今天听到这儿呢，你们在吃凉拌菜的时候，第一注意好量，第二呢注意好安全和卫生了。
1: 临期食品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这个很多食品啊快到保质期了，还能不能买呢？最近网上讨论的有很多哈，这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我的看法。首先呢，对于合格的预包装食品来说，保质期内啊都没有安全风险啊，不能够因为快到期了就直接扔掉，只要状态风味正常都是可以吃的。特别是那些保质期特别长的真空包装粮食、罐头、软罐头、饼干之类的，只要不拆包装，过期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和过期几天之前相比啊，品质味道变化不大。其次呢，过期的食品啊不等于一定存在了食品的安全问题，只要储藏的条件符合要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保质期都是打了富余仗的。毕竟啊，这个时候呢，生产企业已经不再为它做品质的承诺了，就是是否有品质降低啊或者安全风险，你需要自己来判断。你比如说一些富含油脂的坚果类零食，如果不是真空啊或者冲淡的包装，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呢，氧化会越来越严重，食品的品质是会持续下降的。第三个就是买打折的临期食品呢，你只要觉得自己能够及时吃掉并不吃亏，但是呢如果在家里放过期了，那就有点亏了。比如你发现一件室温保存的食物还有一周就到期了，买回来几天又吃不完，那么建议你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因为降低温度可以延长保质期。当然了，这个只是权宜之计，千万不要一直冷藏忘掉，对吧？然后还浪费电费，最后呢你还吃过期的东西。第四个特别需要提示哈，对于那些需要冷藏冷冻的食品呢，或者保质期只有几天的食谱来说，过期产品啊就不要随便买了。因为一旦脱离了冷链或者冷藏啊，冷冻的温度达不到要求啊，或者环境的温度太高啊，这个食品是会提前过期的。你比如说冷藏的巴士奶，如果它没有一直放在冷藏柜里，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它就会提前过期，是吧？那比如说面包、馒头，一般的温度啊高于20到25度左右它也会提前过期，那这样的食品呢就真的有安全隐患了。另外呢，有些食物要特别的小心修改保质期。你比如说超市一些熟食肉类，一旦过期就很有可能微生物超标，存在食品的安全隐患。有些销售啊担心经济损失，把这个标签撕掉再换个日期，实际上销售的是过期的熟食，这样的情况很可怕。另外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夏天很多的冷藏食品它会提前过期呢？很多人说，哎呀，什么豆腐呀、巴士奶呀等冷藏的食品保质期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从两三天、一周、两周到三周不等。第一个，杀菌和温度啊以及时间它可能都不一样。一般来说呢，加热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杀菌越彻底，保质期就越长。很多的冷藏产品呢，为了保持很好的口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呢，杀菌的温度比较低啊。你比如说巴士奶的杀菌温度啊往往只有七八十度，或者杀菌的时间很短，不足以把这些较为顽强的细菌和它们的芽孢都灭掉。那所谓芽孢呢，可以理解成某些细菌休眠形式或特殊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细菌好像就是蜗牛缩进了硬壳，保护得很好，特别的不怕热。那么一旦细菌感觉到条件合适了，就会从壳子里出来重新活跃。想放几个月的牛奶或者豆腐都得长时间120度以上的加热，把这个芽孢呢彻底灭掉才能够放心了。第二个就是包装啊必须足够干净，最好是无菌的状态。辛辛苦苦杀了菌，如果装进一个被细菌污染的盒子里，那杀菌的工作就白费了。如果企业的生产管理做得不好的话，一点小疏忽，包装就没做到无菌，就可能把细菌呢带到盒子里了。另外呢，其实这个运输和冷藏也得过好做好，是吧？保质期内呢就不会提前损坏了。本来呢要冷藏的东西，如果在车上呢没有冷藏条件，即便是两三个小时啊，都能够让这个细菌给活跃起来。你想想你们那个私家车夏天都会被晒到烫屁股的程度，就明白这些冷藏运输食品在酷热的夏天在铁皮货柜里待几个小时会受到什么样的煎熬啊。而且呢，很多东西它卸货之后呢，超市一般都得先把它放进仓库，有些店呢舍不得费电，觉得啊反正很快就卖出去了，没有放到冷藏的仓库，而直接放到常温下存放。 但是夏天的仓库当中的温度很可能也

0: 会达到三四十度啊。等冷藏货架上空了再放进去，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细菌就已经繁殖的非常旺盛了。那等你买回家，可能发现产品没事儿，但已经提前过期变味儿了，千万不要埋怨厂家，通常啊都是运输和销售环节造成的麻烦，反正消费者也不会因此投诉超市，都是骂生产企业。所以说为了稳妥起见，所有需要冷藏的食品买回家都不要再放了，一天以内啊赶紧吃掉，不要等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了。
1: 烘干机真香还是鸡肋？用烘干机真的比太阳晒更好吗？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之前呢有一个好玩的话题上了热搜哈，是说在东北啊室外晾衣服有多难，拿出去的时候是衣服，拿回来的时候呢像猎物哈。南方的情况呢其实也没好哪儿去，一到冬天呢又湿又冷，赶上了下雨，衣服洗完了好久都干不了，穿到身上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股迷之霉味儿。但是呢要说买一台烘干机，很多人就犹豫了啊，如果家里够干燥还有必要烘干吗？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呀？费电吗？噪音大吗？需不需要预留下水啊？没地方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从几个方面来好好说一说这个烘干机哈。先从理论上下结论，烘干机的确是一个能够提升生活品质的好东西，如果条件允许，不管是南北方都可以考虑来一台了。首先除了干得快还可以杀菌，很多人喜欢晒衣服哈，觉得阳光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呢要想有不错的效果还是得室外暴晒才行，不能隔着玻璃。比起太阳呢，烘干机的杀菌除螨效果其实更好，而且更方便。市面上的烘干机的平均工作温度呢在60摄氏度左右，有些呢还可以控温，而螨虫呢在55摄氏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就能够死光光了。如果机器上还标注了什么抗菌除菌的字样，那么说明产品通过了抗菌除菌的测试，效率都在 99% 以上，比太阳强太多了。在很多阴雨连绵不见太阳的城市当中呢，衣服干了以后会有一股难禁的味道哈，这些呢就是喜欢潮湿环境的细菌和微生物在作怪了。而有了这个烘干机呢，不需要考虑天气因素，你也可以随时穿上干净舒爽的衣服了。另外呢，除了干燥还能够让衣服变得更加柔顺好穿，用过烘干机的朋友们肯定都有感觉哈，刚出锅的衣服总是热乎乎软绵绵，手感很蓬松，还有好闻的味道，简直想一头扎进去吸两口。自然晾干的衣服呢有点硬邦邦的，还会被衣架子勒出各种痕迹，这是因为啊晾干的时候一直放着不动，于是呢在重力水温度的变化作用之下衣服会被定型。而烘干的过程呢有点像做饭了，高温下不停地翻炒拍打，让僵硬的纤维呢恢复松软。如果说烘之前的纤维是下锅之前的挂面，那么烘完的纤维呢就是煮好的软面条，触感柔和非常舒适。那至于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呢，只要水洗标上写了可以烘干，那基本上就不需要担心了，反而是太阳暴晒可能会导致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呢褪色。那如果对于那些不能够烘干的面料强行烘干的话，那完了。那有人就问了，家里养宠物的话行不行啊？没问题，它还能去毛。想知道一个人养不养猫，看它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能够看个大概了。明明是新换的干净衣服，上面却沾满了毛。那普通的洗衣甩干的程序呢可以去掉污渍，那对于宠物毛却没有办法。衣服洗完晾干还要花好一番功夫呢，沾毛费时费力。但是呢用了内置绒毛过滤器的烘干机，衣服掏出来那一刻呢就干干净净了。除了宠物毛呢，其他的绒毛和碎屑也能够过滤出来，清理滤网的时候呢你就非常有成就感了。很多人就问费不费电呢，噪音大不大，现在呢各大主流品牌生产的烘干机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一机能效，尽可能的减少水电的浪费。从工作的原理上呢进一步区分的话，比如说热泵式的烘干机会要比冷凝式的烘干机呢更省电，因为前者是对于热量的利用更充分，节能环保，工作的时间呢也更短。跟洗衣机一样，烘干机工作呀也是很有存在感的，电机声、滚筒的滚动声、衣服的拉链碰撞铁桶的声音。国标对于滚筒式的烘干机的噪音值是69分贝，那这个音量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很多知名品牌的产品呢已经能够做到50分贝左右，和人在室内正常说话的音量差不多。另外把金属的拉链包起来可以降低碰撞桶壁发出的声音，但是呢千万别把衣服整个丢进晾衣袋哈，会影响烘干效果了。另外安装麻烦吗？没有地方怎么办？

0: 一把烘干机落在洗衣机的上方，但是呢一定要配合专用的固定连接的支架。安装的时候呢，让师傅把水管加长，再买个转接头啊，排水口呢也可以和洗衣机共用一个，几十块搞定。而且有了烘干机呢，阳台的地方都省出来了，养花运动看风景，怎么想都比挂满了长长短短的衣服强啊，对吧？很多人问什么样的烘干机适合我呢？烘干机可以分为直排、水冷凝、空气冷凝、热泵四种，越往后的效果越好。直排式呢，就像直接用吹风机把衣服给吹干，温度高，能耗大，烘得不均匀，而且呢没有通道口的话，就是湿热空气啊会直接排到环境里，并不是很推荐。直排升级之后呢是冷凝，增加了冷凝装置，烘干效果呀、能耗均匀程度呢各方面都要强很多了，温度其实没那么高啊，对于衣服来说也比较友好。那热泵呢，作为冷凝的再升级版，相当于在机器里呢安了个空调，吹出来的热空气呢更加的均匀，整体烘干的温度更低，可烘的面料更多，而且呢非常的节能省电。当然了，烘干效果越给力，价格也就越高了。现在很流行的洗烘一体机呢，省地方，用起来也方便，不需要把很沉的湿衣服掏来掏去。但市面上洗烘一体机呢，基本上都是水冷凝式的，在烘干效果和节能省事方面呢，表现并没有独立式热泵烘干机那么好，而且通常呢不配备绒毛的收集器。总结一下，有了烘干机呢，衣服不仅干得更快，手感呢还更加的柔软舒适，不仅能够去螨杀菌，还避免了日晒导致的褪色风险。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你节省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了啊！衣服准备一套，洗了烘烘就行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浪费钱再去买衣服了，是吧？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
3: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呢，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嘛，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嘛。就好像南方人吃米饭多一点，北方人吃面食多一点，一个道理，就哪边好种，什么东西好种嘛，我们吃什么了，对吧？那首先啊，日系车企虽然不是最早开始搞 CVT 的，但是却是为数不多一直坚持下来的。那 CVT 变速箱最早用在汽车上，这件事情其实是德国1866年德国奔驰啊，就把这个 V 型橡胶带式的 CVT 装在自家生产的车型上了。在这个之后呢，全球就掀起了研发 CVT 变速箱的热潮啊，什么美国的福特、荷兰的 VDT、瑞典的沃尔沃、意大利的菲亚特啊，等等等等，都是为这个 CVT 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啊。那日系车企呢，是在1984年着手研制 CVT 的，那其实也不算太晚。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日系车企呢，他就把 CVT 和电子控制给结合起来了。那1987年呢，日本富士重工呢成功研制出了装备在加斯提车上面的电子控制 CVT 啊。那1996年呢，本田和荷兰的 VDT 公司呢又研制出了新型的电控 CVT， 装在当时的本田思域 HX 上面啊。那么1997年上半年呢，日产公司又开发出了使用在 2.0 排量车型上的 CVT 了。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 CVT 变速箱的装车率啊已经达到了 15%， 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挺高的了啊。那么日系车企之所以选择 CVT 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主要还是因为 CVT 的优点啊和日系车它本身的定位是更加契合的。那你日本国内它又没有油的，是吧，石油是比较匮乏的，那你都要进口的，那么他们在造车的时候就更加注重省油，或者叫做燃油经济性啊。那么 CVT 恰好天生在燃油经济性上就是挺有优势的，即使是在早期啊，都能够比 AT 变速箱更省油的。冯英、罗永革等人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分享给你， CVT 无级变速器的发展中枢上面讲到啊，在1997年，ZF 公司做了个测试啊，它证明 CVT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呢，比四档 AT 汽车至少是要好个10%的。这就有点好像刚瞌睡啊，就有人给你枕头啪送过来了。日系车呢，自然就是想要把握住它的啊。那么双离合变速箱它出现呢，其实是比较晚了啊。孙奇、过学训啊，发表在期刊《天津汽车》上面的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发展趋势》里面，他讲啊，这双离合变速器的概念呢，创始于1933年，但是首次运用在这个量产车上面啊，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到了2002年，大众汽车首次把双离合变速器装配到了大众高尔夫上面，才实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量产。你看，隔了好多年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日系车它已经凭借 CVT 变速箱的优势啊，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了，那自然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产品了。就好像我们谈恋爱，是不是？可能也不是你不好，只是说我孩子都已经在读大学了，你出现的太晚了，对不对？算了吧啊。而且呢，相对于德系车企，日系车企在新技术上它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李书成在期刊日本学研究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日本人的保守观念和创新精神，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三，他上面讲到啊，这日本人的创新精神呢，受到了保守观念的影响和牵制，对固有的东西啊是更为迷恋的。那么再加上双离合变速箱在初期缺点很明显啊，大家各种投诉啊，网上都要出名啊，高级轿车都来了，那日系车呢，那更加不愿意用了啊。那么张晓明、汪星云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 DCT 自动变速箱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里面他说啊，这 DCT 变速箱经过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代产品呢存在变速箱整体效率较低、燃油经济性较差的问题，第二代呢虽然提高了传动效率、改善了油耗，但是又存在过热、顿挫等等问题，直到第三代才解决了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 那么到了现在啊，日系车企在自动变速箱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 CVT， 小部分呢是 AT 变速箱啊。那么参考产业信息网2019年发布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变速器 CVT 发展趋势分析里面的这个数据啊，这日系车中使用 CVT 变速箱的占比呢是 65.1%， 使用 AT 的呢是 22.8%， 哎，这两个份额加一块直接超过 80% 了。丰田举例子啊，紧凑的嘛雷凌卡罗拉啊等等使用的呢都是 CVT 变速箱，中型的嘛什么凯美瑞亚洲楼等等这种低配车型用的呢也是 CVT， 那中高配往上才慢慢开始会有什么 8AT 变速箱的出现啊。那么这两种自动变速箱呢已经足够日系车企来用了，那这个时候也没有搞双离合的这个需求嘛，感觉没有必要嘛。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买辅导资料一般呢是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这么差不多就够了，对吧？不太会是买两本教材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两本习题册，这两本习题册还差不多，哎，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么多年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日系尝试过双离合，哎，但它不算很成功啊。你比如说本田，它自己是研发过一款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还创造性的加入了一般在自动变速箱上才有的液力变矩器啊，但是搭载这款变速箱的车型其实蛮少的，目前在国内在售的只有2021款的讴歌 CDX 是用这个东西的啊。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扭矩有限，按照官方的这个数据啊，最大扭矩只有270牛米，只能满足 2.4 升的自然吸气或者 1.5T 的涡轮增压，这些扭矩不太大的这种引擎来用，你要搞个什么 3.0 升呢估计就够呛吃不消啊。但是本田研发这款变速箱呢本身它是为了替代这个 AT 变速箱的应用在这个中高端车型上面。

0: 结果呢就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啊，中高端车型嘛好像不能用的，低端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啊，就挺尴尬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日系车之所以不大规模的使用双离合，主要还是因为 CVT 它更契合日系车的发展路径和它本身的定位需求。一开始走上了 CVT 这条路觉得挺好，是不是两个人好在一起，孩子都读大学了，再来个帅哥，再来个美女，就对你鼓鼓掌，欣赏你，想要在一块也不会在一块，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CVT 在日系的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搞双离合动力不大，需求不大，必要性也不明显。
1: 国家规定时速为120千米， H 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所以控制住自己，安全驾驶。
0: 很多高速的技术标准其实已经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了，只不过出于对交通量、安全性等等考虑，才制定了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啊。首先啊，这个是许多年前的标准了，而且大量参考了国外高速公路的设计经验啊。1975年呢，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日本的时候，大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那么根据1977年第一期国外公路的描述啊，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呢最高设计时速也才10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国内1981年版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呢，明确了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为120公里每小时。那随后在1988年呢，国内第一条沪嘉高速就建成通车了，就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啊。那个时候呢，其他欧美的发达国家呢，高速限速基本上也都是在120公里每小时这个左右啊。那么参考了 A. Terrigan 的在中外公路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欧美数国高速公路和立体交叉的几何设计标准和交通运行经验》上面来看啊，在1972年呢，美国洲际公路的限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少部分的高速呢允许最大限速为128.7公里每小时。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基本上也是参考美国的限速的，法国110，英国113，荷兰120。说人话啊，当时制定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已经是属于先进的和国际持平的标准了啊。那么之所以国内把限速定在120公里每小时呢，除了参考国外的标准，还是结合了我们国家交通量的这么一个考虑的啊。那么参考1981年贾华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啊，漫谈我国现代化公路建设问题，上面说啊，根据欧美的经验，当交通量极限值为每车道每小时通行2000辆时呢，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呢是最合理的速度范围，既能满足通行效率，又能保障安全。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机动车其实并不普及的，一级公路的交通量其实很少的，以京密公路举个例子啊，平均每天通行只有8452辆啊，一共有3条车道，也就是说每条车道每小时通行117辆。那中国进行了一个间接并且充分考虑了以后的交通量的增长，最终决定以每小时2000辆为极限值进行了一个高速设计。说人话啊，对当时来说120公里每小时作为限速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未雨绸缪了啊。那么除了交通量的考虑啊，设计限速的时候还结合了安全方面的考量的啊。长安大学林贵宝有篇博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基于驾驶人视觉特性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它的视力呢都是动视力，动视力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这动视力呢总是比近视力低个10%到20%的，某些特殊情况甚至可以出现低30%到40%啊。那这是论文里面的说法啊。年龄越大，动态视力下降也越明显，尤其是32岁以上的驾驶员，车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动视力会降到0.6以下。那换句话说啊，正常视力的人在车速过快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近视眼的这个近视状态。那么对于车速及周围状况的这个判断能力是急速的下降的，事故率也会大大增加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即使是最新版的 JTGB 01201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里面啊，这个综合交通量、汽车性能、地形、工程经济等等考虑，高速公路的最大限速依然采用了120公里每小时。但是设计时速最高120公里每小时不代表我们的高速最高只能承受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啊。北京工业大学王立金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限速与运行速度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这许多高速路段的技术条件呢已经能够达到限速高于120公里每小时所需要的水平了。那么在综合考虑设计指标啊、路侧环境啊、行车条件等等啊，在设置了满足安全行车条件的这个安全设施和速度控制的设施之后呢，完全是可以把限速适当的提高的，以适应公路车辆的实际速度需求啊。你比如说目前还在建的杭绍甬高速是以限速150公里每小时为标准进行建设的，当法规允许之后呢，可以将高速的

0: 限速提高到150了啊。总的来说呢，国内高速公路的限速不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不是路不够好，很多高速实际上是能够承担更高的限速的，只不过是出于安全和实际交通量的考虑才把这个限速控制在了120以内。哎，人吃不吃得消，车子的量吃不吃得消啊，对吧？那另外呢，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呢，也是充分的借鉴了国外的经验的，而且从最初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不得不说以前的领导人真的是高瞻远瞩，一直可以用到现在啊。
1: 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充电更便宜。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电车充电。
2: 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充电才更便宜。今天来分享四个薅羊毛的小窍门。那第一个方法呢，有家用充电桩的车机屏幕上点一点就能省钱了。哎，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电车都是有定时充电功能的。拿我们公司小伙伴的电车举例子啊，这车辆中控上面找到充电界面，充电时间设置在每天的22点到早上8点。那晚上回家电桩一插，车子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会启动充电。那我住的杭州，风电是5.6毛一度，谷电是2.8毛一度，其他像是江苏、安徽、福建等等省份也是有风谷电这个政策的啊。那一个月充400度电的话，随随便便省下100块钱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第二个，在外面公共充电桩依然是有办法薅羊毛的。充电桩的电费基本上是会波动的，一般白天2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晚上呢是一个单独的时间段。拿我们公司附近的这个充电桩举例子好了，中午11点到13点会有一个优惠时间段，很多网约车师傅也都是来排队充电的。还有呢，就是晚上11点到第二天8点也是不贵的，有的地方啊类似于谷电算便宜。评论区有不少朋友啊给我分享过，晚上洗好澡，穿个睡衣出来吃个宵夜，顺便给车子充了个半小时。除了这两个时间啊，其他时候充电它是比较贵的嘞，价格一般1.3到1.5每度了啊。那第三个，我们来说说，如果我们刚好在电费最贵的时候充电，它也可以省电的。看到这里的朋友，你怎么也得给点个赞，对吧？那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啊，什么海鲜市场上面，就有很多人卖充电折扣的。哎，一般是我们插上枪，让那个人帮我们扫码开始充电，结算的时候直接用他的免费额度扣掉，我们把钱给对方就可以了。往往也是能够打个85折左右的。那本来充80块的，现在也能便宜个10块钱了啊。那除了直接帮忙扫码的，也有这种和旅游卡类似原理的电卡，哎，充到我们自己账户上的，也是能便宜不少的，差不多呢目前有个7-8折左右，给你参考一下啊。不过这种交易我们要稍微留个心眼啊，就最好是从收快递开始到充的额度顺利到账全程都录像，如果是手机上操作的，建议全屏录屏，多留些证据，避免以后被骗或者是扯皮啊。然后呢，讲第四个方法，一些保险 APP 上面啊，某某好车主啊，或者说是一些支付 APP 什么闪付上面啊，它也是有优惠券的。如果有加过电的车主群，哎，一般平时也是有人分享的。这些方法用得好的话，一个月省个100块钱，一年下来1000多块钱，拿来买排骨改善伙食，不香吗？是吧？
1: 路上撞坏了绿化护栏，到底要赔多少钱？下面我们就来说个明白。
2: 要命啦，杀猪啦，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一节就要1900块钱，一个12米高的路灯也要8000块钱。网上这种赔偿单列出来的价格，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万一我们真不小心撞到了，感觉价格还贵，哎，能不能讨价还价的？其实是可以的，相关报道还挺多啊。你比如山西的这个案例，撞到3节护栏，材料、人工再加上运费，报价15000多。后面经过多轮协商，最后也是同意由车主自己去购买材料，自费维修。哎，这个四川的案例就更夸张，撞坏了15米的护栏，施工方一开始报价10万多，都快比车贵。经过协商之后，降到了1万多块钱，所以砍价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既然水分这么大，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是他们乱标的？这些道路设施到底有没有赔偿标准？搜了一下还真是有的，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某某地区路产赔偿标准，你按这个关键词大概率是搜得到的。你比如这份浙江公路路产赔补偿标准啊，市政护栏标准500块钱一米，如果是高速上那种波形护栏啊，一米栏板再加上一个立柱630块起，路灯更贵了啊，一套少说2000块起步。你要注意啊，这个只是材料费啊，放在那边要装的。那像开头表格里面路灯材料费也只有7000多啊，但是加上人工费、清运费，15000块钱出现了啊。那当然了，只要是你买了保险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交 交强险和三责险都是可以赔的啊。三责险的保险责任里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开车过程中因为意外导致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

0: 损失都可以赔。当然了，你不能说我晚上撞了个护栏，反正没人看得见，直接开走了，这属于肇事逃逸了，保险公司都不赔。那具体的处理过程其实跟正常的交通事故也差不太多，先打122电话报警，然后再报保险，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扣车或者扣驾驶证、行驶证，这个需要留心注意一下，那就怕我们跑了啊。那至于赔偿费用，保险公司的人呢是会去跟护栏的管理部门来协商的，我们最好是让他们去，我们不要管啊。如果自己先行垫付掉了，那记得保留好收据或者发票，没有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付钱啊，跟保险公司再去报销。那如果只买了交强险，赔偿额度不够，就是要想办法去师兄弟一下啊。那赔偿费用这么高，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我们一项一项的核对过去，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或者说请个第三方机构评估一下，一般找保险公司他们也会推荐的啊。那如果撞的不是很严重，对方报价又很高，也可以协商一下，由我们自己来维修，保证恢复原状就好了嘛。这种案例的确也存在。
1: 听人说长期开新能源汽车，身上的汗毛掉光了，请问车子本身的电磁辐射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0: 电车它可是有辐射的，它不光是会秃头啊，腿毛都会掉下来的，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说就有点吓人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首先呢，电车有辐射它是真的，中央电视台就有期节目啊，就做了一个测试的，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啊接近于 0.4 微特斯拉，哎，开起来之后啊，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啊是 0.3 微特斯拉，哎，这是因为电车的逆变器和线束布置主要就是在机舱和中控台附近，一般主驾辐射最大，特别是下半身啊，那听起来有点吓人了啊！这开电车的朋友每天都在被辐射啊，那掉腿毛了、秃头了，那不就是真的吗？其实也不能这么去理解啊，电车上的这个辐射，它根本不是那种 X 光的那种辐射啊，也不是什么核辐射，它是电磁辐射。家里面的路由器、路边的基站，它都是有电磁辐射的啊，更不用说是手机、电脑之类的这种东西了。我们只要生活在地球上，受到的地磁场影响也是一种电磁辐射啊，虽然不像核辐射那么可怕，但电磁场确实也会影响细胞活动，导致人体健康失衡的。哎，但是。对，这里有个但是，你不谈剂量，光谈毒性，那属于耍流氓。重点的是辐射的量，只要低于限值，它就是没有健康风险的啊。那国际上对电磁辐射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参考一下这张表格，可以看到啊，这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啊，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最多也就是三伏特每米左右，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的。手机举例子啊，拿起手机来打电话，人受到的辐射大概是 1.7 瓦每千克啊，你感受一下，手机上的这个 5G WiFi 天线在工作的时候，人体吸收呢也只有 0.07 瓦每千克，全都是低于健康标准的，没有问题的啊。那坐在电车上，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是多少？最大辐射，公布答案，0.0000001瓦每千克啊！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小数点后面有7个0，我已经帮大家数清楚了啊！而且电磁辐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电车的专利，油车上也是有电磁辐射的，有的辐射强度甚至比电车还要更高一点嘞。那参考中汽研最新的测试啊，新能源车平均辐射控制水平还比油车更好嘞，得分还更高一点嘞。那因为新能源厂家他也知道辐射这个事情，他当然就会去做一些优化了。首先高压线都要做隔绝包裹啊，打开新能源车的机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橙色的线束，哎，这种就是做了包裹的，原因之一就是隔绝辐射，同时线束位置也要优化一下，把这个高压和低压线啊尽可能的分开，离得远一点，这样辐射也会小一点的。就好像班里有两个特别调皮的分子啊，肯定就不能让他们坐在同桌，是不是？分开来坐相对会安分一点啊。那大家感觉上辐射比较大的电池和电机反而不怎么需要优化，因为它们都是有金属壳包在那边的，再加上有车架的隔绝啊，传到车里的辐射其实是非常少，很有限啊。那电车辐射导致的秃头、腿毛掉光，这么危言耸听的这个东西，它哪来的呢？这有点泛泛焦虑的这意思了，对吧？那网约车师傅之所以会脱发，主要有可能是太累、太辛苦了。平均每天工作要11个小时，每周工作 6.45 天，大部分情况下很多朋友都是7天都在那边跑满的，精神压力大、疲劳、睡眠不足，他这些倒真的是会导致脱发掉毛的。所以真的出现症状还是要看一下医生，注意休息啊。那相比辐射，其实现在的新车危害更大的是甲醛以及各种挥发性的有毒物质，车里的材料选择不好，有害物质超标这件事情倒那的确是真的啊。

0: 顺风车共享出行，分担成本，低碳节能。若发生交通事故，车损人伤，车主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
1: 年也过完了，又该回去上班了。网上经常看到各种车找人、人找车的信息啊。那坐这种顺风车，它到底有没有保障？真的出事了，保险会不会赔？首先，保险赔不赔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是平台下单的？哎，这个是认定你坐的这个车是网约车还是私家车的重要依据。哎，网上有人说的啊，这私家车注册顺风车之后啊，就算是营运车辆了，原先的这个私家车保险它就会拒赔，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和严谨啊。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到啊，只要车主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跑的是顺风车，不是网约车，哎，保险它是不能拒赔的啊。那怎么证明？主要就是看你的平台账号上面订单频率、时间还有路线，这些符不符合顺风车的定义，是不是真的顺路带一带的。那只要证明确实是顺风车，车主也投保了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那你也是可以拿到赔偿的啊。而且呢，在平台上下单，平台本身就是有一份驾乘险的。以某滴为例啊，这驾乘险里面包括了最高120万的意外伤亡、20万的意外医疗、1天100块钱的住院津贴等等啊，本身就是为乘客提供了这么一份保障的啊。那如果没走平台，直接就是线下口头协商的，去不去？去，多少钱？走，大概率会被认为非法营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车了啊。万一发生事故，有人伤，交警一来一看非法营运，直接扣车罚款。哎，因为是非法营运啊，那商业险它当然就可以不赔了。保险法52条写得非常清楚，非营运车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车子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果没有提前告知保险公司，增加保险费用，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交强险虽然能照赔，但又不赔我们乘客的，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啊。而且就算发生事故，这种陌生人拼车也有一定的风险的，口头承诺对司机其实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那半路你和他吵起来了，你给我从这个服务区滚下去，然后他走了，你怎么办？这种新闻报道你网上搜搜看，有的啊。那另外有种情况，就是坐的是亲戚朋友的车子，而且还是免费给我们带过去的，这个呢是属于民法典里面的好意同乘啊，驾驶员是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行为，本身就没有盈利啊，开到了请朋友吃顿饭这种也算不上盈利，所以肯定不是非法盈利。那这个时候万一发生事故，就跟第一种情况一样了，只要有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保险都是要赔的啊。
0: 买车作为一种消费，它可以用一些算法来衡量值不值，但不能直接下这个定论。虽然费钱，但是它也是有价值的。一个物品除了现实价值，还存在潜在价值。
2: 前两天有个朋友和我讲啊，他后悔买车了，打个车20多公里路，哎，用个折扣才花了28块钱，每公里才1块多一点，哎，比自己开车还要便宜，早知道就不买车了，平时打这么好了。那我跟他这么讲啊，哎，这是因为你开的太少了，一年至少要开个8000公里，这车买来才不算是亏了啊。点个赞，你听我给你算一遍啊。那我们按照150万的车子来算好了，车船税、交强险，再买个最基础的商业险，一年差不多3500块钱起步，保养一年总归要一次吧，500块钱来算，哎，折旧不要。忘记一年差不多10%到15%，那么等于一年要折损2万块钱不到，我们按15000块钱来算。其他的停车总要吧，违章总是难免吧，洗车你不可能全部自己洗吧，一年算个2000块钱也不算太过分的。零零总总一家15万左右的车，一年开销至少在2万左右。那这还没算油费，100公里油耗，按照8升来说，杭州最近92号油价7.8块每升，每公里6毛钱是跑不了的。那么和打车来做个对比，前面讲的已经是最最最便宜的网约车了，每公里1.4块了，按这个来算的话，15万私家车每年要开25000公里才能刚刚好和打车的钱差不多。这么一看，一年能跑这么多的朋友真的不多啊，那确实还不如打车了呀。但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的，前面这个算法它挺粗糙的，很多事情它是没考虑进去的。首先啊，是不是每次打车都能这么便宜啊，都有这种折扣啊？如果按照出租车价格来算的话，你比如说杭州按平均每公里3块钱来算好了，一年要跑8333公里，就和打车开销差不多了，8000公里很多朋友还是跑得到的。另外呢，打车和自己开车体验也不同啊，打车你等于有司机帮你开，还不用自己操心保养保险，更不用担心车子停在哪里，停车费要多少钱。你反过来说，这种简单的算法也只考虑了公里数，没有考虑到频率。那你平时不太需要开车了，只有节假日需要回家或者出去玩，那是不是按照租车来算反而更划算？或者说我一年就开4次，每次开个2000公里的长途，显然你也不能用打车的这个价格来看嘛，对吧？还有嘞，每天上下班都要开，每天的确就只有2-3公里，那公里数的确不多，用的次数也是不少，打车的话

给我留言分享的，买车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方便，就像过年回家走亲戚，大包小包车里一塞就行，也不会那么狼狈。平常周末想去城市周边爬个山，去景区散散心，约几个朋友钓个鱼，想去就去的快乐，不是打车能带得了的。你如果打车，你这么想啊，去的路上你可以打得到了，你去的偏一点，你回来不一定打得到嘞。哎，自己有车，就算就开个几公里，体验也很爽啊！啊，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打车它就是没法实现这东西啊。那如果想要省钱，想花最少的钱，买辆10000块钱的二手车不就好了吗？你随便你怎么贬，贬完也就10000块钱嘛，对不对？买个交强险3折，加加油，那不就行了吗？也是个办法啊。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五位，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唱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0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青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金银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

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梦会员》现场版重来，现场版保留了原曲的细腻基调，新增《梦会员》的和声层次与严仁中原创 rap 段落。两人的分合声线的独特创意，象征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3: 你是否爱过？

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

0: 以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Can't Stop Right》，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儿去了呀？
1: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0: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出去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啊？
0: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1: 干啥呀？
0: 猜还猜不出来吗？
1: 又要相亲呐？
0: 对了，
1: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0: 我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1: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0: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1: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0: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1: 就是那小宋是吧？
0: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1: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回来了要。
0: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拿门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1: 你真的把他夸

0: 样了，还我评比？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的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1: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0: 我咋接待呀？
1: 说好话，夸小宋。
0: 啊，夸他一米七八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包皮，上帝呀、啊，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1: 你那是说话呢吗？
0: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1: 夸优点呗。
0: 他有吗？
1: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就人的笑声，你有吗？
0: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1: 夸的。
0: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1: 那你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0: 好，
1: 我接人去啊。
0: 嗯，
1: 把屋收拾收拾。
0: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乖。哎呀，这啥事儿来呢？
2: 不是还要家吗？
0: 啊，来了。
2: 你好。
0: 你是相亲的吧？坐。
2: 海燕呢？
0: 啊？
2: 海燕呢？
0: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2: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0: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2: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0: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拧秧的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2: 那用啥呢？
0: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这不明摆着呢吗？
0: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2: 个头没问题。
0: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2: 大哥真直接，见面跟我比个，那比吧。
0: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没有，他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2: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0: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2: 黑显得结实。白显着健康。
0: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2: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0: 那你这个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2: 大哥，那你看你。
0: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2: 不用客气。
0: 嗯，好好好，来，是进里屋吧。哎呀，
1: 宋啊，小宋，这完蛋了，完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啊！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1: 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婚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1: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1: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1: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1: 别磨叽了，快进来。
3: 哎呀，
1: 我回来了。
0: 呀，来了
3: 啊。
0: 这是谁呀？
3: 我啊。
1: 小宋吗？
0: 他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你听，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些，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海燕呐，
1: 哎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小人书了？看杂了？
0: 没
1: 有，别看书了，
0: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给人瞄
2: 着你。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了？你上那屋去？
1: 啊？
2: 你上那屋去？
1: 好。
2: 你在这唠啊，
3: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得，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0: 怎么称呼你？
3: 啊，你管我叫丽蓉，蓉儿啊。
0: 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0: 宋哥哥。
3: 这么有意思的，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
1: 啊，
0: 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3: 我是爱皮，脸皮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3: 没事，
0: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旺。忘记丈夫那个忘，
1: 忘记啊，
3: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
0: 啊。
3: 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哎呀，你看你啊，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
2: 哎呀，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看得还准呢，看得行，
3: 我看。
0: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3: 四十六，
0: 你瞅瞅。
3: 哎呀，这
0: 个，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了，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啊？
1: 哎呀，
2: 这么有意思，
1: 花是给你的啊，拿吧，
3: 谢谢。
1: 嗯，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算个命来呢？
0: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3: 不好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0: 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的黑玩意儿来？你这真是，又生他了。
1: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0: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2: 这有意思？
1: 干啥呢你？
0: 咋
2: 了？有意思，
0: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找你对象啊？
1: 人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2: 嗯呐，挺好。
0: 没嫌黑是吧？
2: 挺白的。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呢。
0: 又去了，哎呀，
2: 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没事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1: 宋啊，快过去！
0: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
1: 嗯，
0: 有文化，明白吗？
1: 啊，
0: 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吗？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
1: 嗯，
0: 我教你一首诗，
1: 啊，
0: 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
1: 啊，
0: 这是高尔基的诗。
2: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0: 苏联秧歌队的。
2: 参加过比赛呀？
0: 参加过。
2: 高尔基是谁？
0: 高尔夫是他大哥。
2: 那高尔夫又是谁？
0: 高尔夫像你，我一嘎子给你腰出去，你这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2: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0: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
1: 啊！
0: 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
2: 嗯，
0: 来，
2: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你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
2: 啊！
0: 明白了，听着啊！
2: 啊！
0: 哦！
2: 哎呀，咋事儿
1: 啊？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2: 狂风，
0: 还认字呢？
2: 啊，
0: 狂风。卷积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不是，哎呦我天哪！
1: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1: 你别整这么
0: 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
2: 啊，
0: 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
2: 啊，
0: 去展示一下
2: 啊，共
0: 你说他不咋地啊，
1: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练
1: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啥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啊！你俩这什么玩意儿是啊？
3: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3: 高尔夫的鸡，
0: 高尔基的夫。诗，
3: 诗，
0: 念念念
3: 啊啊！在苍途的。
0: 哎呀，那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就这么着。苍茫，苍茫，
3: 苍茫，
0: 对，
3: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

0: 见，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黄昏恋。哎呀妈，大爵爷，你们这。
1: 你说好时机，念成这样，你说
2: 不是？
1: 哎呀，我的妈！
2: 那个啥呀，妹子，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1: 我说有啥说的没？
3: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3: 行，
2: 同意吧。
1: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3: 不吃饭了。
2: 对了，搁这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是不？
1: 真行，
3: 那能成啊，
2: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3: 行，
2: 听你好消息啊。
3: 啊，好了，
2: 走吧。
3: 走啊。
1: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
4: 哎呀，海燕呐，你这太聪明了，
2: 勤奋呐。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3: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0: 哪都行。
3: 你出来干啥呀？你出来干啥呀？
0: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3: 你不说完了吗？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
0: 大哥，
1: 走啊！我不去了。
3: 你看你客气啥？
1: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0: 哎呦我的天呀，
3: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0: 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那
2: 这俩还你把手撒开
1: 啊，
2: 我让你把手撒开。
1: 我这他转的我，
2: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3: 不是这，不是，
2: 你干啥呢？赵海，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
2: 我问你啥意思呢？
1: 你啥意思？
2: 我，
1: 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2: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1: 我怎么喷你了？
2: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1: 你咋说的？
2: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但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是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来呀？
2: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在手的，我哪知道啊。
3: 我明白了，亚亚，你这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2: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3: 哎呀，亚亚，那个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2: 啊，
1: 早就离了。
3: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咋的？你把他不要了吗？
2: 赵老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3: 大哥，
1: 大哥不去了。
3: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下，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2: 我给你保管。
1: 我给你的名片。
3: 那个亚亚，那真的
0: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3: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亚亚，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

0: 别给我借了。
1: 那什么妹子，你这东西得拿着，
0: 你还让给我拿了，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
0: 了，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2: 我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梦乃一，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冲的。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3: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耐，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损色，你瞅。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1: 什么呀？
0: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哎呦喂！
1: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啊、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啊，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啊
1: 动手。
0: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1: 我绝不喜欢；
0: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1: 我就说他坏；
0: 我就认为冯巩好，
1: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0: 你怎么不呛着了？
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0: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啊。
1: 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0: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1: 没错，
0: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啊。
0: 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啊！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那有高有低呀、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呵，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不，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嗯，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嗯，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哎呦，
1: 怎么样？我还真有鼓掌的啊！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啊，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呢，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6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哎呀，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0: 该你了啊。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啊！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哎呦，现在不怕了啊！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哎呦，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哎呦，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嗯，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了。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1: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0: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1: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0: 是这话？
1: 你来吧，
0: 你听着，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1: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0: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1: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0: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啊！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1: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0: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1: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0: 我就怕你们家每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1: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0: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叫爹爹。
1: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0: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1: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0: 我就怕你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什。
1: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2: 我觉得还可以啊。
3: 他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2: 哪一场？
3: 就咱俩拥抱那场。
2: 我觉得挺认真啊。
3: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2: 哎，我家到了啊，就是这会儿。

0: 诉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正好我二姨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0: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1: 五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0: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1: 哎，好。
0: 开始啊！
1: 开始啊！
0: 亲爱的，
1: 去
0: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干嘛？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干嘛？
1: 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什么情况？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2: 啊，
1: 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0: 拳击干的。
2: 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啊、
1: 我排了一部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2: 什么镜头？
1: 是拥抱那一场。
2: 哦，
1: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2: 啊
0: 啊，
1: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2: 上咱们家练拥抱？
1: 对呀、
2: 好行。
3: 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识货。
2: 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练吧，练，没事。
0: 练看啥？没关
2: 系。练，有啥呀？
0: 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
2: 练，大伙鼓励鼓励，练。
0: 亲爱的，
1: 哦，
0: 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1: 妈
0: 呀！
2: 抱上吗？
0: 没有啊。
2: 抱上吗？
0: 没有。抱上吗？
1: 真的没抱上啊。
2: 抬出来
0: 了。练。练。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1: 你支持我的
0: 啊！我看出来了。
1: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0: 啊，对，让他干点什么。
1: 哎，等一下，
2: 你
1: 做饭去。
2: 哎呀，
1: 你去做饭去。
2: 那你做饭去。
1: 他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2: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1: 咱们不是定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2: 今儿个礼拜几？
1: 今天星期天呢、啊？
2: 正好没班儿。
1: 你
2: 两
1: 个客人，
2: 那行，行啊，家伙，
0: 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
2: 练，我做饭，练。
0: 亲爱的，
1: 去
0: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去，去，去，去！
1: 哎，你干什么？
0: 那小孩爬窗户。
2: 看啥呀？有啥看的？这是好事啊！
0: 你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
1: 小孩啊。
0: 您跑了。
2: 哎，老夏老夏，
0: 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2: 那五层都地下室。
0: 行，
2: 老头子练啊，练拥抱，练吧。我看算了吧，
1: 咱们再练一次吧。
0: 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个时候你不爱我了吗？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家伙挺实在呀，这假包的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1: 随便了。随便，
0: 炸酱面，
1: 可以可以。
0: 包饺子吧，
1: 咋？
0: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1: 我怕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2: 没关系，咱们再练。人民大人该说了，
1: 好，别出人命就行。我请几天算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
3: 那么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么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哎，整天拿个棒干什么？
3: 高跟葱。
2: 什么事儿呢？
3: 香菇啊。
0: 葱咋离了？你别更葱了，
1: 好啊，我走好不好？
0: 不练了，
1: 不敢练了。
0: 别练，我没吃饭呢。
2: 不练了，
0: 练吧。哎呀，练。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都给我，我下回不了行不？亲爱的，哦，
4: 又生气了？
3: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哎。
5: 北京时间12点整，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

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

0: 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全乡百脑包村，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限时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
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

0: 有显著差异，不足以让文字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惊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兴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

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
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

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

0: 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名，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

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十步燕京，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

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他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海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海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海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精神女郎呀，我是风味的精神。哎，只有长父母着眼，不敌人知道此地不好走，我花心转入跨马，哎，也将秀却不答，隔人不狗不踏踏，百年了挑动了爆米花，哎，何人若公安里见起来，哎，被抓着走路我亮相吧，哎。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说手话，它是收不能收，下不能下，这带上一种苦凉凉。哎呀，我是摸着背天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半什么？我是摸它咋也是有我这么的难了。这啥呀？
1: 这么大的灾祸，让我们的医生啊都没拿过手回来，穿啥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咋的？这我好人，
1: 非常给你头发梳的跟中分儿，你说穿的可真儿，你说。

0: 这自古男人爱美女，这美女爱英雄。
1: 呸！你也是个英雄。我望你三十八上大火的时候，你人呢？你为什么不去救火？
0: 这个我知道。我常说官家衣裳，走的是家的家具。这个老母猪家火灭了。你们都是英雄啊，英雄！
1: 老太呀，你是不想去，你也不敢去。仗着大山，我是早就被这大火烧过了。你也就当个还媳妇好了。

十处分了，哎呀，我现在没。

0: 这是浑身一条擦亮啊，是俩赌徒抽烟的来的。他们说我们找你，你去派出所做相说。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们去不用告他行不行？我曹操，我通知你，说你去诛这个罗超。

0: 我给你跪下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造的耶、哎、这回上山了吗？
1: 不要回家了吗？
2: 要回手。
0: 哎呀、哎、这回上山了吗？
1: 不要回家了吗？
2: 要回手。
0: 哎呀，扔一天船吧，这是个媳妇儿带了个狗太太呀，不用回家羡慕我呀。
2: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道，而我们刚才又是活着的敌手，他这么这么强行，这就叫你，这就敌手，你动不？你动不？
0: 就你动，还就你强？哎呀，自从那强子丢落江落错，你下天拿下破什么破？哎呀，又白水又开水，每天又也会叫人。此地无银子的呀，你别忘了他的二舅配。
2: 他大姑怕啥的闹做的少，江上做出去的了，咱们不管睡过吗？
0: 哎呀，不把我你的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佛爷就不让。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是不着凉，哎呀，你说你图了啥？为了啥？是你一到家，像老母刀英雄，好听好看不掉油。你看，这三口姑娘娘，一听那个说话的人，要喜欢看女人，还得拿那王爷讲，嘿，看我，老虎。不记你的账，
2: 哎，你
0: 我愿意约你，哎，我咋偷着搞啊？我是说你是不是那小爸爸的后母了？你不对，对不对？不是对不是？咋？你不对，你不对，我咋
2: 你干的？孙老爷又不是六个手，又有个高的底线。而胡亮不双亮，相子他又无依无靠，就这样问题，你怎么是长浪之辈？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多漂亮，哎，你说相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富大贵，我才叫大命的。
2: 不行，
0: 你把相子拿出来，过了这个村，我这个店。

0: 一个三一起扫啊。
1: 二妹妹啊，我是说你看他们穿的衣服的工资一年多了四次不发，你说他们是生活吗？又说他靠财吃财也能求救，可是我老娘有病没钱看病，我这心里头的说哎二人呢，我说找他们老嫂子把三儿说清，让他开一个证明，出为大公挣钱给我老娘看病。

0: 大爷想动。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哦，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头十次你算了。
2: 同意了，
1: 那你同意了。
2: 同意了吧？
0: 哎，我摆咋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话，
1: 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的吗？
0: 哎呀呀，
1: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吧，你用你出来。
0: 哎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1: 哎呀，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发，你不用替人家瞎愁了吧？哦，妈妈，这是做甚？

0: 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千豆腐吧。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气短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娘母两个供。
1: 那你就下边，
0: 下棋吧？
1: 他哪下边？
0: 哎，五年楼呢？
1: 哦，
0: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楼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0: 哦，你有事再和我啊。
1: 哦，一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了。

0: 妈妈，我就跟他同意了吗？
1: 哎呀呀，他不说话，开始他就死话不同意。妈妈跟他说的胖子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妈妈，
2: 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灰呀。
1: 都会
2: 呀！哦，我领上一领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鸟做不了宰主，免得导致大鸟家和那个老汉少聊更好。
2: 哦，
1: 对我大哥在五面奴才就回两声。哎，五面奴，五面奴，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哦，不在，
1: 不在，不在，那么呆呆在，可白把人了。哎，我说白把人，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说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们老板是和我的，咋回事啊？
1: 哎，老汉子，不要下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
1: 是老太太，哎，老板你咋了？要下棋了啊？叫碰大叫的，碰大叫，碰大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说你又不上了。咱俩娃娃，我姐都刚上了先生枝芽了，才刚上先生枝芽了，
2: 都刚上先生枝芽了，
3: 不老
1: 不你开玩笑的，啊，别下棋。
2: 爷爷，
0: 哎，
2: 你都刚送俺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2: 学长，
4: 哦，
2: 你都要送我们连连走呀？
4: 大爷，哦，我也上一来回去看一看，过三两天进来。
2: 哦，学长，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走啊！
1: 快死吧，你这人眼不看不会眼。连连。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也先上，不回你跟大娘不敢咋嘛啊？
4: 哦，
1: 连连，
0: 先生，我上学了，我上
2: 学了。把娃娃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去个，
1: 我俩
2: 我回去吧。
1: 好早上，连
0: 连，嗯，
1: 学长，
4: 哦，
1: 过两天，请客，回出大岛来啊，哦，你快哟，回出大岛来，
0: 连连。

0: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1: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0: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1: 抢走就抢走啊，这一桩买卖。不注意饿不起咋
0: 了、哎、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1: 那身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赚回来了？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1: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0: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吗？你是还想做啥？
1: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0: 哎，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0: 哎呀，你说得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情的人也感人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散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1: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子，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想不进了？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啊。我走了，
1: 你就不能走。
0: 哎呀，你不要拉我还着急的了。
1: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压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0: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还算吗？妈儿，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蛋也就像那歌厅的。
1: 哼，今天你说啥也我不叫你走。
0: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了？个这样，
1: 就不叫你走。这，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0: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哎呀，这日子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哎，你这，
1: 哎，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那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传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鞋，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我们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个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了妈，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这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大难待下去了，
1: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0: 我一不是出去跨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赐你两双衣。我咱俩，哎，我说的不对，
1: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啊！从此后，我吊没有你这个男人。
0: 你早该叫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黄了。
1: 哎呀，你回来，回来！走，你走。

0: 你告诉我们两大们的一个茶当五个羊，幺幺们看清花的幺车幺团全靠他，有了自主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茶的电视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大清前嘲笑耍为生，说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看上咋呼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热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大家就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家从前的那个是吊把住啊，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何可的动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桥子人，但是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一个老鸽子，我们其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桥子人，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实确实行行过完马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意思了，是老鸽子家门也刹住了，是我嫂四下要叫一声，我来带你老壳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1: 来来来来你啊，咱们这一车二爹连三爹喜欢整在空中去，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刘海撒进去，咱这个一车二爹连三爹喜欢老在撒进去，好家好家多好心啊，
0: 好家什么
1: 好家保姆最霸心，
0: 管他七七八心，你开门来吧，
1: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听人还我，那我拉开门来，啊呀呀呀，原来是大家都回来了，
0: 资本丈夫回来了，
1: 嘿
0: 你这是开着什么的，
1: 开着什么的，你以为替我拿来
0: 拿什么来，
1: 拿你来拿你来拿财来拿财来，那么一起与你搭差坐吧，哎，
0: 娘子，是你妃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在坟墓铜钱杯中，哪有起来叫米面可美呢？
1: 那又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有何话讲？
0: 娘子，是你妃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的看想咋呼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火热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大家可就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家从前挣这个石雕花砖，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二人好来好可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八卦子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做一个八卦子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哎是是
0: 是你了，
1: 是是是
0: 你听见了我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嗨，
1: 哎是是是是是，
0: 抬头，
1: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0: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1: 生气何来？
0: 生气何来？本丈夫在那不想和你讲话了。你才在那搞起来，头上换了凤阳后就是掉下来，你看你那样子，就这啊，哎是二是三是四是，
1: 再给你一个五十了，
0: 再给你一个六十，哼，本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没有？
1: 没去，听也不听，急也不急，到记下三也五句。
0: 嗨，记下不算，你得给本丈夫当面说家出来才是。
1: 是你听，
0: 是你讲，
1: 是你清晨起来，俗称的警戒，警戒的一兵，路过了十字大街，
0: 看见
1: 包棚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是买卖的看上，咋呼的看眼，他们就在这里，吃酒的吃酒，是玩钱的玩钱，红花热闹的要紧。是你有心前去打几盘金钱莲花牢，打得不好没有说起，打得好了铜钱挣上个十吊八串拿回家下，这夫妻还活平度用，你这媒体说的是对呀，
2: 哎呀不是对着哩，
1: 哎是呀不是，
2: 哎呀不是呀不是，
1: 哎对呀
2: 对呀不是，
1: 哎是呀是呀不是，到底
2: 是呀不是，
1: 哎呀
2: 是对呀
1: 对呀不对呀，
0: 嗨。 踹了个对门，踹了个腿，那个大腿火上去了个腿，你吃你蹦子不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就还不算，你对蹦丈夫前去一回。
1: 为请问您大殿前有多少楼层？
0: 不远，你花就到。
1: 哎，是你前行，
0: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咱们人相互上走路，跟背哥哥不能跨了本丈夫接后宫啊。
1: 哎，走。

0: 怎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跟了？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妻这个小熊丫丫松了，他与你且去。
0: 咦，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松了？
1: 不松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丈夫面前敢说三个不去？
1: 不敢说三个不去。
0: 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那么快看看啊，他不止三个不去，他的葡萄话说了这么硬的来了，对不起，你要是真的不去啊，本丈夫对你就好有戒命。
1: 你从何来？
0: 好比霸王之功。
1: 此话咋讲？
0: 热啦，热，
1: 热热你你还是一个不去。
0: 真的不去？
1: 真的不去。
0: 好，你要是真的不去，那能本丈夫这个割料皮就要劈拳去叫救啊！
1: 你该怎样？
0: 揍你！
1: 啊，你要打围棋，那围棋与你当成个架子来吧。
0: 呀呀呀，你不快看看啊，谁家老婆们来打还等架子，呸，不要拉住，哼。
1: 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0: 哎呀呀，转住了。
1: 你看你快起来吧。
0: 去。
1: 你亏前亏后亏左亏右，为妻与你且去就是哩。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使得这么多的人把本丈夫的脸也打了才要前去了。
1: 啊，夫妻二人出的门来为了谋生，哪有不娶之理。
0: 哈哈，这不是对来了吗？你我本是对恩爱的夫妻，我咋舍得打你？去的是哩。
1: 去的是哩。
0: 哎呀，怎么多事不干这个买卖了，还得演戏演戏。
1: 哪小爷？
0: 是小爷。
1: 哪小用？
0: 歪茶用。
1: 不演戏了。
0: 不能动。
1: 哎，小事不重用。
0: 你我
1: 累了。

七八。

妹妹，他把铁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五回中牟县陈宫朱放曹。
2: 曹孟德暗藏着七宝刀来到相府，要刺杀逆贼董卓，苦有下手的机会。正好董卓让吕布去给他挑马去了。这时候董卓看这个本章时间一长啊，他也有点累了，因为董卓这个身体特别肥胖，他要躺下养养神。当他倒在床上的时候，孟德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活该呀、啊、老贼今日废命，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他很快的就把宝刀抽出来，往前这么一近身，董卓躺在那儿没睡，他微合着双睛养神呢。就在孟德拔刀这一刹那，董卓看见了。他怎么看见的？他这床里边掉着一面镜子，他看这镜子里边亮光这么一闪，曹操手里头攥着把刀。董卓一回身，孟德，你要干什么？就在这时，吕布牵着马已经走到了门前，这可怎么办？曹操这刀还鞘还不了了，行刺也不行了。曹操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单腿打圈跪倒在床前，恩相，孟德有宝刀一口，今日特地前来赠与恩相。说着他双手把这宝刀是捧过了头顶。董卓一见这刀是眉开眼笑，感情董卓呀有收藏之癖，见好东西他就爱，他就想归他。他一看这刀赶快接过来了，接到手里一瞅，哎呀呀，确实是不同寻常。这七宝刀啊，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颗明珠，七分珠子八分宝啊。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盘、刀肚上，而且珠分七色，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呢、啊，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当晚上特别没有灯光的时候，是珠橙各色。这口刀叫七宝刀，七宝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明珠一宝香造成，下海可把蛟龙斩，真可谓世间奇珍。哎，好刀，好刀啊！董卓连夸好刀。就在他夸刀这时候，曹操悬着的这颗心慢慢的放下去，一股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他随手把刀鞘子也递过去，这时候吕布就进来了。相父，我把马已选好。孟德，来来来，老夫陪你去看马。董卓打床上下来，拉着曹操从屋里出来，一看吕

0: 物这时候白马已经拴在了明柱上，这匹马是一匹粉定伯龙驹，这马是蹄跳跑嚎，昏昏乱叫。
1: 孟德，此马可谓良驹，你看这马怎么样？
0: 曹操现在哪有心思看马呀，他恨不得内生双翅立刻飞出相府，此处险地不可久居呀。曹操就觉得那吕布用眼睛总学嘛他，而且那个眼神挺可怕，他偷眼这么一看，可不是吕布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孟德刚放下的那颗心本的一下又低了起来了，所以董卓说些什么他都没听见，他信口说了两句：
1: 好马好马，但不知此马脚力如何。哎，孟德可以跨马一游，如不中意再选一匹又奈何方。
0: 多谢恩相，曹操心说我就等这句话，我赶快走吧。他飞身跳上马去，啪啪两鞭子，这马咣咣撂了两个蹶子，没动地方，马缰绳在柱子上拴着呢。董卓乐了，哈哈哈哈，这真是大将皆爱骏马，孟德亦然。恩相见笑了。曹操把缰绳解开，一拨马头，哇，策马而去。董卓一回身，冯兴儿随我来。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儿出神儿。冯兴，你在想些什么？
2: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作甚？
1: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怎么，
0: 奉先你在想？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3: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1: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0: 几个人一块儿进了屋了，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怎见得呢？主公您想啊，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1: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
2: 董卓这气可大了，
1: 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奉先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0: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2: 主公不要如此，
0: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
2: 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之嫌。
0: 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您应该用严刑拷问，
1: 追出同谋。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2: 是。
0: 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这几个狱卒还纳闷呢，哎，我说啊，李先生怎么让咱们去找曹将军呢？咱们是管抓人的官人呢。
2: 嗨，让你找就找呗，咱们跟曹将军也很熟。
0: 对，几个人来的狱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
2: 啊，
0: 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 门令官说

0: 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都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
1: 哦，
0: 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董卓呀气得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现，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怎么还敢往前操啊？他是拨马就走啊，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店家可有清静所在，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哈哈哈哈，啊，正是此人呐！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列位公差，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做生意的。
0: 你姓什么？我父姓黄甫。
2: 什么？姓黄甫？
0: 我胡说。你姓曹，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
2: 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儿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嗯，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耳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子名谁。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 然后县令是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骄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猛德进来这么一瞅，这不像是升堂的样子呀。大人在这儿一坐，身边就站着那么三两个人儿，这倒是挺肃静。县令一看把曹操带来了，我来问你，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皇府商人？你要从实招来。小人确姓皇甫。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县令这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的。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哎，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哎，孟德公，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0: 嘿嘿，燕小安知，鸿鹄志在。
2: 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你就把我打入慕容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容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
0: 哎，大人呐、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不瞒大人你说，孟德想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脚招讨董贼，灭贼伏汉。几句话呀，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
2: 大人你过奖了，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
0: 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
2: 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
0: 哎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
2: 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
0: 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
2: 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可饮，小行夜宿， 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哦，前面可是孟德曹操！”呀，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公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儿，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洁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老汉从坐骑上下来，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灯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之乡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混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朱穆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不是老汉听到这事儿，哎呀呀，恩公情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的，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不是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这个陈公打了个词儿，他看了看不是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移民工。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那怎么敢当，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不设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不设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哈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公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哎，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哎，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的 贪

0: 之辈。
1: 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骨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知。哎，曹操一听，那哪行啊，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你却闪开了。他把陈宫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波社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宫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呢，哎呦，感情人家博社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大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宫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宫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博社老汉了，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博社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宫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博社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啊，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宫看他博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
2: 我和伯父有句话讲。
1: 陈宫就明白，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
2: 哎，休得多言。
1: 伯父，慢走。伯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社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了，气得公台直哆嗦了。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
2: 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
1: 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
2: 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社一家，越可恨他。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
1: 陈宫这后悔哟，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是举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1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6回，陶董卓、曹操、赵群英。
4: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绘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乐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 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啊、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休，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都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啊、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厌，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

0: 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
1: 啊。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着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三丈，一共是三层，分天地人三才，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呀、啊，就是汉室不幸，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厚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呐、啊、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啊。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宝帐，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斩！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斩！孙坚打一条鱼大尾，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

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倒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哟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直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五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唠唠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泗水关。刚到了泗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泗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泗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得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三十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了。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泗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泗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截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截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
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的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冠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儿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的，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儿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得胜骨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还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马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
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谁还敢接这令？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颜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8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莺歌绿扎巾，身穿莺歌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袁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术功差矣，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占了华雄还则罢，占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了。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列位大人，关羽到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哎，曹操摆了摆手，本处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这个袁绍没词儿了。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就回。”说完了，他走出帐来，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了。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曹操用手一摸，刚才那杯酒还没凉呢，
云长亭碑诗英勇，酒上温石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

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
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

0: 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说到江西景德镇，瓷都的名号当然名不虚传，但如果你愿意为了美食而来，也一定会不虚此行。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也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
4: 喜欢瓷的人到了景德镇，几乎都会收获一份意外之喜。景德镇也是一座深藏不露的美食之城。舌尖上的中国里有一道豆身炖鱼头，这道美味在景德镇叫豆冲炖鱼头。豆身豆冲其实就是切粗条油炸后的豆干，景德镇当地方言发音为豆葱。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从五代开始制瓷，依着三面青山一面水的地理优势，到宋元时期，以青花瓷闻名天下的景德镇已经有了一城瓷器半城窑的盛况。瓷成就了景德镇，也成了景德镇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制瓷之余，将瓷泥纳入美食系统，是景德镇独有的发明。瓷泥危机就是景德镇瓷工在瓷与吃、艺术与生活之间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嫩鸡去毛剖腹，收拾干净后，填入五花肉末与调料，荷叶包好。绍兴老酒淋入瓷泥，将荷叶与嫩鸡研裹，埋入刚开窑的窑渣中微烤5-6个小时，取出后剥去瓷泥、荷叶，肉鲜骨酥，奇香四溢，久而久之成为景德镇颇负盛名的传统名菜。江西老表爱嗦粉，背着米粉铺子闯天下，作为江西的一部分，景德镇自然也少不了粉。景德镇人最爱夹的那碗粉叫冷粉，因为制瓷业，这碗粉与配料各有秘籍，在米粉众多的江西自成一派，卓而不群。从长相上来看，景德镇冷粉似乎和南昌拌粉很像，但冷粉一上桌一眼就能看出，冷粉比南昌拌粉长得壮。从口感上来说，冷粉和贵阳酸粉有点像，但因为拌料里多了一份腌橘子皮，故而多了几分灵气，吃起来更爽滑，更有嚼头。一碗冷粉显然不能满足瓷工的体力需求，于是饺子吧、油条就成了冷粉身边最常见的配角。再来一碗肉饼汤，辣椒带进肠胃里的火气瞬间散尽。景德镇虽与安徽祁门相接壤，但饮食文化上却并未沾染徽菜轻度腐败、严重好色的特点，依然保持了江西辣的特点。不经常吃辣。

0: 的人到了景德镇得慢慢适应。景德镇有一种传统小吃叫辣椒粑，冬天天气干燥时，景德镇人会将糯米粉与辣椒混合在一起制成辣椒粑，也有将老南瓜去皮切片晾晒后蒸熟，再加入糯米粉拌好再蒸，二次晾晒后加入各种调料，拌干后制成饼状再晾晒而成的。这些年则多了些用茄子、豆豉、柚子皮等制成各种蔬果味道的辣椒粑，但万变不离其宗，辣才是主咖。这份辣也深入景德镇人深爱的牛骨粉中，在景德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牛骨粉，它是冷粉之外景德镇人最喜欢卡的一碗粉。牛骨与粉是分开的，放在大桶里，上面是满满的辣椒，单独盛一碗与粉一起端上桌来，粉里有陈皮、酱菜、酸萝卜、豆干，卡起来顺滑爽口。再吃一口牛骨，有筋有骨有嚼劲儿，但那种辣到爆汗的辣是真的让人一时之间难以接招，不擅长吃辣的人得慎重考虑一下，否则一碗牛骨粉就足以让你对景德镇刻骨铭心。一道普通的辣椒炒肉就是好几家店的招牌菜。辣椒是江西的特产，鱼干辣椒皮儿薄肉嫩，鲜香辣适中，肉是纯瘦的猪肉或者黄牛肉，炒的时候用粉一抓，大火炒熟，端上桌来酱香肉香入味刚刚好，让多少人离开景德镇后心心念念久久难忘。有人开玩笑说，到了景德镇吃鱼千万别点有辣椒的，否则你得从辣椒里挑半天才能找着鱼肉。好吃是真好吃，辣也是真辣。在景德镇辣是标配，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煮菜，多多少少总会放一点辣椒进去。辣并不是味觉，其实是一种痛觉，辣并快乐着是景德镇人的生活态度。像景德镇的面积并不大一样，景德镇的小吃并不是很丰富，但对景德镇来说，这些街巷间从小吃到大的小吃是无可替代的。饺子粑虽然只是冷粉的配角，但来来回回的路上随便点一份也可以是早晚餐的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可做早晚餐一部分的美食叫油条包麻糍，新鲜滚热的麻糍平铺在刚炸好的油条上，撒上白糖和熟芝麻，再将油条对折，然后放在白糖熟芝麻上一滚，一份油条包麻糍就做好了。吃起来既有麻糍的香甜，又有油条的香脆，老少皆宜，因此得以在景德镇长盛不衰。说到炸，还有一种炸清汤，清汤其实就是北方人口中的小馄饨，放进油锅里一炸，油而不腻，价格也实惠，深受景德镇当地人的喜爱。同样需要炸制的小吃还有油墩，但油墩在南方的其他地方也能吃得着，江浙沪地区叫油墩子，也叫油端子。吃过这些再喝一碗汤消消食吧，塔前糊汤白米飘香绝对是消食首选。普普通通一碗汤里，猪肝、瘦肉、冻米、香菇丁、豆芽末、笋末、生粉、猪油渣，要在不同的时段炒，煮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做法颇为繁复，充分体现出景德镇的另一面精细。其实不只是小吃，景德镇美食的种类普遍较少，对于美食景德镇人从不嫌少，唯其少才更值得一辈辈做下去。这背后是景德镇人数百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他们的专一。
1: 沉寂了几个月之后，吃麻小的季节马上来临，看着南方这些吃虾的镇长被

0: 帮人可能要吓哭，小龙虾居然还能搞出这么多花样，除了油焖、十三香、酱香、蒜蓉，甚至还有清蒸、冰镇、酒醉、咸蛋焗。
1: 雄伟的秦岭与绵长的淮河，大致将中国分成了南方和北方。奇妙的地理分野不仅形成了方言上的南腔北调，还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具体到饮食，南派与北派的口味差异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如北方人大多吃面，南方人大多吃米，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端午吃粽子，北方人爱甜粽，南方人爱咸肉粽。宵夜之王小龙虾可以横行大江南北，其在口味上也有南派和北派的 PK。 白天走在北京簋街，你会发现这里人迹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商家打开店门在做准备。但如果仔细一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麻辣香味儿，这是多年来沉积下来的只属于这条街的味道。簋街的招牌是麻辣三巨头，麻辣小龙虾、烤鱼和火锅。这其中有以麻辣小龙虾为首，它更是被北京人用亲切的京腔称呼为麻小。小龙虾的虾肉里往往有一股轻微的土腥味儿，而麻辣口味正好能去腥，并把多余的土腥味儿给掩盖住。加上以大量辣椒、花椒和红油豆瓣的秘制重口味调料，辛辣而麻爽的刺激加上虾肉的口感，吃着很是让人欲罢不能。跟南方相比，北方人吃小龙虾的做法、口味都相对单调，北京人爱吃的麻小蒜蓉口味也是川菜北伐的结果。过了秦岭淮河一线，到了南方，北方人才会发现簋街的麻小只不过是小龙虾江湖的冰山一角。一说起小龙虾，你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热辣和重口味的画面。但其实有一种看似平平无奇的吃法，清蒸小龙虾，是小龙虾圈子里隐藏的 C 位出道者。小龙虾的重要消费地湖北武汉，一般把小龙虾叫做虾子，其他虾都没有这个待遇，比如皮皮虾、基围虾都是叫的全称。新鲜的小龙虾蒸出来自带鲜甜，第一次在武汉吃清蒸小龙虾的时候，不夸张地说，真的是吃的有点泪流满面，它怎么可以这么的新鲜饱满，那滋味有点像吃清蒸大闸蟹，要的就是那一口鲜甜。佐料只需最简单的酱油、醋和辣椒油，便能激发出虾肉的鲜美。冯武军格外提醒，吃清蒸小龙虾千万不要错过肥美的虾黄。可能超出大家想象的是，全国的小龙虾销量冠军其实是十三香小龙虾。这道美味是除湖北之外，由小龙虾的另一派系江苏盱眙发展出来的。十三香小龙虾是一道创新卤味美食。卤，中国独特的烹饪方法，利用各种调味料及香料制成卤汁，腌制食物至完全入味。其中尤以经典的配方十三香最为著名，也就是由丁香、八角、肉蔻、小茴香等十数种香料搭配而成。关于卤，每家店各有秘方，配料的不同使小龙虾最终的味道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十三香小龙虾的做法是将小龙虾用油快速炸过之后，将捞出的小龙虾倒进由十三香等香料组成的卤汁中，微火慢煮，使之入味。十三香小龙虾可趁热食用，也可冷却或冰镇。

0: 待收之后腌制数个小时再慢慢品味。虽然广东人不太能吃辣，但在小龙虾消费的统计数据里，广东地区占据了第一位，拯救了广东人的就是蒜香小龙虾了。粤菜爱用蒜来提味儿，对于小龙虾也一样。一般来说，通用的做法有两种，直接用骨汤加蒜末熬煮，或是将蒜切成细碎的蒜粒，用油炸成金黄，再配上用高汤熬煮的汤底，配上过虾的油，再用一点点白糖提鲜，正是最经典的粤式口味。一直以来，江南的老饕总是会吃而挑剔，在小龙虾这种新兴食材上，江浙沪人民开发出了许多新鲜的吃法，冰镇、咸蛋黄、酒醉。江南人将它与传统的卤、醉和呛做法结合，开发出了独有的冰镇小龙虾与酒醉小龙虾。小龙虾在加过盐与香叶、桂皮等的香料的汤底中煮熟，冷藏入味后再摆在冰块上，吃起来口味非常有趣，冰冷的口感与 Q 弹的虾肉倒也并不违和，还多了几分沁凉的感觉。更特别的是，酒醉小龙虾以花雕酒为基底，辅料只有简单的生抽、陈皮、盐、糖、姜、葱，过水后熟透的小龙虾在酱汁中冷藏十小时以上，直至酒香完全进入虾身。小龙虾整整齐齐摆在盘中，浇上冰镇的酒汁，看着也颇有几分红膏呛蟹的高贵气息。酒和虾肉碰撞出了最特别的香味，最市井街头的小龙虾也变得高端了起来。吃起来是微微有些呛口的酒味，细细品回味中倒是又能尝出虾肉的鲜甜。这种充满刺激的味道，一般外地人可能还真接受不了，再多吃几只，酒的滋味慢慢上头，也颇有几分微醺的感觉。
1: 面食养活了陕西人的命，而馍是陕西人的灵魂。从陕北的摊馍、花馍，到关中的肉夹馍、石子馍、羊肉泡馍，再到陕南的炕炕馍、可可馍，不同形状的馍养出了陕西人生冷硬错的性格，真是应了陕西人的那句口头禅“苗扎脸”。
0: 面食养活了陕西人的命，馍是陕西人的灵魂。陕西人把馍吃出了境界，从陕北的摊馍、花馍，到关中的肉夹馍、石子馍、羊肉泡馍，再到陕南的炕炕馍、可可馍，不同形状的馍统一了看起来像三个省的陕西，也养出了陕西人生冷硬错的性格，真是应了陕西人的那句口头禅料咋嘞。陕西最有名的馍莫过于肉夹馍，无论是中国的汉堡还是东方的三明治的美誉，都不足以概括肉夹馍的精髓。而且在陕西人看来，这多少有些小瞧了肉夹馍。八百里秦川，十三朝古都，腊汁肉是先秦时就有了，叫做字，馍是烙熟的饼，唐朝时就有了。汉堡三明治陕西人看都懒得看，只是每天起个大早去本地人才知道的店门口排队买上两个肉夹馍，时间宽裕的话再来一碗有质感的胡辣汤，一顿早餐下肚，再进食就到下午了。明明是馍夹肉，却偏偏叫成肉夹馍，陕西人为啥要故弄玄虚？有人说，这是因为梅在陕西方言中也叫馍，如果叫馍夹肉，听起来跟梅夹肉一样窝心。也有人说，肉夹馍是古汉语肉

加云模的省略？这些问题留给学者们去讨论，我们不妨从美食的角度来理解。肉夹馍，肉在馍前，其实是为了突出肉的美味。肉是腊汁肉，腊汁肉的诀窍就在煮肉的汤里。贾平凹曾在《陕西小吃小食录》里写过，汤陈汤，一年两年，三代人四代人，年代愈久，味愈醇，色愈佳。煮好的腊汁肉捞出，放在年久厚实的案墩上，三两刀剁成肉糜，转身从炉中取出刚烤好的馍，用蘸着肉香流油的刀咔嚓一声旋开，一刀间将肉送进馍中，一个地道的肉夹馍就做好了。宁肯肉等馍，不能馍等肉，这是规矩。说是馍，其实是白吉饼，发好的面手工揉制成型，现烤，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不厚但有嚼头，麦香混着腊汁肉，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叫真正领略其风味。如果再配上一瓶冰峰，一碗凉皮儿，你就吃上了正宗的三秦套餐。现在老潼关肉夹馍分店开遍全国，用的馍有一层酥皮，捏在手中掉渣，吃进口中薄脆。陕西人到了外地，为一解乡愁尚可忍受，但若是店家拿了批发的饼去微波炉里叮，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种饼吃进嘴里味同嚼蜡，是对肉夹馍的亵渎。陕西人不能忍受的还有给肉夹馍里放青椒，肉夹馍里不能放青椒是陕西人的讲究，但若不是肉夹馍，随便夹什么都行，则是陕西人的宽容。给陕西人一个馍，他能给你夹出一个银河系。馍还是那个馍，白吉饼，但夹上不同的内容，就有了不同的名字。夹上咸蛋黄，放几颗油炸花生米，就是咸蛋黄夹馍；加上酸辣爽口的臊子肉，就是臊子肉夹馍；还有孜然肉夹馍、土豆片夹馍、擀面皮夹馍、炸串夹馍、菜夹馍、龙露肉夹馍、八宝辣子夹馍、烧烤夹馍。只要是能吃的，就没有陕西人夹不进馍里的。在陕西，可与肉夹馍一道成为早餐的还有泡馍。泡馍，馍与汤头一样重要。铁鏊子里烙成的饼两面金黄，掰成小块，泡在不同的汤头里，会进入不同的味道，汁水满满又不失其筋道，这就是泡馍的魅力。西安羊肉泡大约是陕西泡馍里最盛名在外的，但纵算是去了西安无数次，也很难吃到一碗正宗的羊肉泡。羊肉泡不像夹馍，全在店家怎么做。羊肉泡是一道由厨师与食客共同完成的美食，老饕通过肉和汤就能知晓厨师的厨艺，而老道的厨师通过掰馍的形状便能断定食客是否外行。馍掰得好，厨师才会按其模型小心翼翼分口汤、干泡、水围成、单走诸法烹制，且以馍定汤，以汤调料，无火急煮，适时装碗。同样吃法的还有葫芦头。葫芦头不是菜，是猪大肠与小肠连接处的肥肠，烙好的托托馍掰成黄豆大小放在碗中，厨师将切好的熟肠、猪肚、猪肉各取一些盖在馍上，配上粉丝，以猪骨熬成的汤反复汆三四次，加汤汁、辣椒，撒香菜末、蒜苗丝，汤鲜肉嫩，馍筋道，再配上一碟糖蒜，就是西安人最大的享受。
西安人掰

贴膜就像扬州人喝茶慢慢悠悠，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是千年古都的悠闲和底蕴。外地人嫌掰馍麻烦，选择吃切好的泡馍，在西安人看来，那只能算徒有其形的快餐，无论如何也吃不出西安的气韵。有人说，陕西的作家就像陕西的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吃到了才知道内里有多丰富。馍是陕西人的粮食，也是陕西人的精神支柱。对陕西人来说，只要有馍，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在中国，爱吃辣的城市真不少，而且每个地方偏爱的辣味也不一样，也只有辣味够了，味道才有灵魂。
1: 俗话有说，贵州一怪，辣椒是菜。吃了贵州的辣椒，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当真不是夸大。贵州是中国最早吃辣的省份，中国关于辣椒的最早记载是在明代高廉所著的《尊生八笺》里，当时的辣椒是拿来观赏用的，这在现今的吃货眼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据康熙年间的《司州府志》记载，辣椒最初入食谱是作为药材，而贵州食盐匮乏，经济困难，窘于生计的老百姓们便购买价格低廉的辣椒来调味，改变饮食的寡淡。到了乾隆时期，贵州人吃辣椒已成潮流风尚。贵州的辣纯粹而生猛，当地人吃的可不是简单的辣，而是干辣、酸辣、香辣，辣得大汗淋漓，张口炸舌，却也舌根生津，回味无穷。在贵州，以辣椒为食材所衍生的各种佐餐调料统称为蘸水。蘸水是贵州的一大饮食特色，虽然名字里带着个水字，但它并不局限于液态，可湿可干，可做汁，可为酱，或佐菜或入菜，是当地佳肴中的灵魂所在。要是做菜放错了辣椒，可是会被抱怨的哟。下面风物君就带大家见识一下辣椒在贵州的几种变身。在遵义汇川，基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糟辣椒坛子。还没那么机械化的以前，糟辣椒都是每家每户手工剁碎，这个过程被称为宰糟海椒。每年八九月辣椒成熟，取新鲜的小辣椒，加生姜、蒜瓣、生花椒等辅料一起剁碎，再放入盐、糖、白酒等调味，一起放进泡菜坛子腌制。腌制好的糟辣椒酸甜可口，香辣清脆，用来入菜提味会更加丰富有层次感，可谓是厨房神器。糟辣椒至于贵州人，如同豆瓣酱至于四川人，基本什么菜都可以放糟辣椒做来吃，即使是蛋炒饭也要加一点进去。风物君吃过一道糟辣椒鱼，橙红色的汤汁在黑色的铁锅里蒸腾，野生鲤鱼在嫩叶绿菜的包围下静静地躺着，鱼香和辣香在空气中流窜。和酸汤鱼锅底那种酸香味的酱辣椒相比，糟辣椒鱼在口感上更为鲜酸浓辣，舀一勺汤汁非常下饭。胡辣椒也相当彪悍，在以前的贵州农村，辣椒晒干后扔进土灶台的柴火高温灰烬中烘烤，待逐渐变脆后再将其刨出来，用手直接搓碎，可谓简单粗暴，但椒香味之浓郁无可替代。后来生活逐渐变好，有了机械化生产，但总感觉少了些原始自然的味道。在胡辣椒里若是再放点酱油、醋、腐乳、豆豉、葱花、姜蒜、折耳根等调料，加勺热汤拌匀，就成为了一碗美滋滋的。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他是除湿界的一把手，也是补脾界的常胜将军。
1: 有一种蔬菜，无论树上还是瓜架上，凡是可攀援的地方都适宜它生长。结出的豆荚像初几的弯弯月亮，这就是扁豆。无论烧还是炖炒，均口味回甘甜糯，是非常受欢迎的食蔬。扁豆豆荚里的果实色白微黄褶，补脾除湿消暑的能耐非常好，它就是白扁豆。今天向大家介绍被李时珍称为脾之谷的白扁豆。本草纲目原文载，硬壳白扁豆，其籽充实，白而微黄，其气辛香，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谷也。一，补脾界的常胜将军。山药能改善脾胃虚弱，但没想到白扁豆也能健脾胃，它被称为补脾界的常胜将军。那它是如何将调脾胃的功效发挥至最大化呢？首先要知道，脾主管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运输，若脾湿健运，则消化吸收和传输营养物质的功能失常，引起食少、纳呆、腹胀等症状。另外，中医认为五行是相生相克的，而肝克脾土，肝属木，脾属土，肝气疏泄太过，横逆犯脾胃，会影响脾胃消化功能。因此调理脾胃也需改善肝的疏泄，而白扁豆能下气，下气就能降火，因此就能改善肝的疏泄。白扁豆又归经于脾胃经，作用于脾胃，从而达到健脾和中的作用。它又是肝胃，肝能补能缓能和，也就是可以帮助消化，调和中焦，从而消除饮食积滞。这么一套下来，由脾胃虚弱导致的没胃口、积食、不适等症状就能迎刃而解了。此外，白扁豆最值得推荐的点在于，一般健脾的药都会偏温或偏燥，对于有些热象的人可能会加重。白扁豆补脾胃但不滋腻，能除湿但又不温燥，脾之谷当之无愧。二，除湿界的一把手。很多人都知道，湿气重的人可以常吃些薏米，薏米有排湿的作用，但薏米性寒，不适合脾胃虚寒人群。白扁豆就不一样了，去湿的同时不伤脾胃。白扁豆因为气味芳香而性温平，所以能化湿运脾，这在中医上叫芳香化湿。本草求真理把白扁豆能去湿的机理解释得更精彩。扁豆如何补脾？盖脾洗肝，扁豆得味之甘，故能于脾而有益也。脾得香而能疏，扁豆秉气芬芳，故能于脾而克疏也。脾苦湿而喜燥，扁豆得性之温，故能于脾而克燥也。脾土既实，则水道自通，三焦不混而太阴属湿之邪自而克消，安能复藏于脾而有渴泻之病乎？三，白扁豆怎么吃才好？补脾去湿不滋腻的白扁豆，脾胃不好的朋友就该多吃它。想要健脾祛湿效果更佳，把白扁豆买回来后最好炒一下，炒好以后当零嘴吃，每天吃15克，也可以打成粉调糊糊吃。通常比较多的吃法是与大米一起熬煮，也可加入适量的蔬菜，但是要记得白扁豆得提前一天浸泡，或者煲汤或煮水。一，白扁豆淮山粥。材料：白扁豆30克，淮山药30克，粳米100克。做法：将白扁豆洗净后加入适量的水浸泡，时间最好在4小时以上。将白扁豆含之前浸泡的水大火烧开，转小火30分钟，随后加入新鲜的铁棍山药丁和大米，大火煮沸，转小火煮直至粥熟了。出锅前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功效：常喝此粥能够甘温补脾化湿止泻，适用于食少便溏白带过多。

等症状。二、白扁豆水，材料带壳的白扁豆30克，炒焦，或者直接买炒过的白扁豆。做法，敲碎以后再加上水，煎煮30分钟左右，最后再加上红糖来调味，分次喝下去，一般7到14天一个疗程。功效，能缓解消化不良、腹泻、大便溏薄、不成形的症状。四、白扁豆食用禁忌。虽然白扁豆能补脾、祛湿、不燥裂，但也不能食用过量，每次不超过50克，否则会导致气滞、腹部胀痛。另外，在选购白扁豆时，应该选择表面淡黄白色或淡黄色的，拥有平滑表面的白扁豆是比较优质的。五、白扁豆代表性应用，八珍糕。八珍糕是宫廷御用糕点，益脾健胃，长寿皇帝乾隆常年服用。现代人多数都脾胃虚弱，八珍糕原材料基本都是药食同源，长期服用30克，茯苓50克，薏苡仁50克，莲子肉50克，芡实50克，30克，茯苓50克，薏苡仁50克，莲子肉50克，芡实50克，淮山药50克，白扁豆30克。如果便秘或大便干燥的，把白扁豆换成杏仁30克。将所有材料打成粉，加上大米粉和糯米粉各200克，把粉拌匀。所有粉一定要打细一点，粗了影响口感。炒制之后，再加上450克水揉成面团，分成约30克一个的小面团，可以用月饼模压成形，也可以搓成喜欢的任何样子。蒸锅抹油，放上高坯，大火蒸，水开蒸25分钟。凉后分装入小饭盒，每天吃一块，冰箱冷藏放3天的量，其余放冷冻。吃时蒸热即可。如果觉得蒸八珍糕麻烦，也可以按上面配方打粉，用热水冲兑成糊状，直接食用。

0: 计养生小知识，不合理素食的坏处，吃素也要保证营养均衡。
1: 不合理素食的坏处，凡事都有两面性，单纯的素食或者说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素食，同样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以及处于特殊生理时期的妇女、病人和饭量有限的老人来说，不合理的吃素很有可能造成能量或营养不良的问题。一、维生素 B12 缺乏。维生素 B12 是唯一一种含金属元素的维生素，其主要生理功能是参与制造骨髓红细胞，防止恶性贫血，防止大脑神经受到破坏。由于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所以素食者很容易缺乏，从而可能引起月经不调、食欲下降、记忆力减退、恶性贫血等多种病症。二、铁缺乏。有研究称，人体所需铁元素主要通过红肉补充，这使得素食主义者往往容易缺铁，从而导致精神萎靡、疲劳甚至脱发。其实通过食用一些常见的果蔬和坚果也可以达到补铁的效果。小扁豆，素食主义者的菜单里不能没有小扁豆，它不仅富含纤维和蛋白质，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铁元素含量非常高。有研究称，大概12咖啡勺的小扁豆就可以满足一位女性每日所需的铁含量。无花果，除了含有大量的铁，无花果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而且热量低，因此成为了专家建议的补铁首选之一。如果买不到新鲜的无花果，吃无花果酱和无花果干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芝麻，小小的芝麻无法成为果腹充饥的主食，但它的铁含量却十分丰富，对于缺铁的人来说必不可少，因此享用蔬菜沙拉时一定不要忘了撒点芝麻，既增添美味又补充营养。开心果，开心果既可以补充铁元素，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赶快把家里的零食薯片换成开心果吧。羽衣甘蓝，羽衣甘蓝富含抗氧化成分、维生素，当然还有铁元素，在面食或炖菜中加上一点儿，口感会非常棒，快来试试吧。三、钙缺乏。当钙摄入不足时，可引起骨质疏松、骨折等，还可继发白内障、基底结钙化和椎体外系功能障碍等。此外，不科学的素食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也会诱发脂肪肝等疾病。吃素也要保证营养均衡，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吃素，保证膳食均衡都是对自己健康负责最好的办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专门有一章素食人群膳食指南，指出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膳食组成不合理，

0: 将增加营养素缺乏风险。因此，不论是何种素食者，都应遵循以下的膳食原则。一、主食多样化。精米白面中所含的营养素非常少，素食者如果长期把单一的精米白面作为主食，很容易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情况，严重者甚至会诱发脂肪肝。因此，建议把部分主食换成粗粮，如薯类、玉米、高粱、燕麦、荞麦等。粗粮更多地保留了谷物中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预防便秘、肠癌、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脏病等有辅助作用。二、每天50到80克大豆。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B 族维生素等，因此素食主义者应适当多吃豆类及其制品，如豆腐、腐竹、豆芽、豆奶等，以避免营养不良，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此外，发酵豆制品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 可弥补素食饮食的缺陷。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等可常吃，但这些食物中维生素 B12 的利用率较低，不足以满足人体所需，建议适当的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增补剂。三、常吃坚果、菌菇。坚果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常吃有益心脏健康。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可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吃坚果20到30克，藻类或菌菇5到10克，蛋奶素人群每天摄入坚果15到25克。四、果蔬摄入应充足。素食者的果蔬食用量应与一般人群一致，即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占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用果汁代替。五、合理选择植物烹调油。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欧米伽3脂肪酸摄入不足，建议素食者用菜籽油或大豆油炒菜，亚麻籽油或紫苏油凉拌。此外，素食也要讲究清淡，做到少油、少盐、少糖，避免煎炸等高温烹饪方式。黄帝内经中一贯推荐食饮有节，并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说法。意思是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膳食结构。总的来说，均衡饮食、食物多样化才是健康的饮食方式。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促进养生小知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素，除了有益健康，竟然是因为担心肉类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0: 近年来，吃素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在全球演变为一种生活风潮。根据美国素食者协会的统计数据，美国素食者占全国人口的 2% 到 8%， 德国素食者为7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8.4%。 意大利某些地区的素食人达到了 10% 到 18%。 印度由于宗教原因，全国有 40% 左右的人口，即有4亿人食素。我国素食主义者占 4% 到 5%， 人数超过5000万人。虽然同为素食，但是大家对素食的定义不同。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完全素食或绝对素食，饮食中回避任何动物性食物，除了肉蛋奶外，如用猪油、黄油、蛋清等动物制品制作的食品也一律戒食。这类人在所有素食者人群中数量最少。二、乳蛋素食，饮食中可含乳制品和蛋这两类动物性食物，其中吃蛋不喝奶的被称为蛋素食者，而喝奶不吃蛋的则被称为乳素食者。一般来说，这类人群在所有素食者人群中数量最多。三、半素食，仅回避动物性食物中的红肉，就是畜肉，也就是饮食中可包含蛋、奶、鱼类和禽类等动物性食物，属于平衡膳食人群中的偏素食者。而且吃素后你会发现，有那么多食材可供选择，丰富性一点都不会逊色。素食的好处，素食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就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习惯。古人吃素主要表达了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现代人如素则多是出于健康理念和食品安全的考虑。那么素食到底有没有好处？答案是肯定的。据现代医学考证，素食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如下。一、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素食可减少药物摄入，减轻体重，增加葡萄糖、胰岛素敏感性，可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二、对于肥胖人群而言，素食在减轻体重、改善代谢状态方面效果更佳，可降低血脂水平，进一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三、对于肠道微生态调节而言，素食可改善微生物多样性，增加益生菌种类等，对调节胃肠道功能有益。四、对于神经精神学科领域而言，对于改善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偏头痛、抑郁等可能有益。此外，还有很多医家表示，之所以建议大家素食，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肉问题太多了。著名中医人罗大伦曾在某公共平台分享过他的素食心得，他说，农村过去养一口猪需要一年的时间，到了春节才能吃上一口肉，这是正常的生长过程。现在不同了，我们中国十几亿人每天都要吃肉，这是一大难题，怎么解决呢？只能让猪快点长，于是我们发明了很多饲料。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事儿，国外也是这样。曾有国外的学者统计了，说目前往家畜身上使用的各种药物，包括激素和抗生素，有2700多种。这些药物保证了动物可以快速安全地长大，只有这样肉类的产量才能增长。虽然我们都可以吃得起肉了，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大了。可怕的是，除了家禽，其他的肉食也是这样饲养的，而这也间接拉高了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有报告称，北京市癌症发病情况1996年是1955年的 5.2 倍，其中与肉食相关的大肠癌的发病率增长了6倍之多。所以少吃些肉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即使蔬菜里面也有农药等问题，但是比肉类少多了，而且很多蔬菜是非常便宜的，不值得放太多的农药，所以比如大白菜、大萝卜等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有很多健康学者呼吁周一素食，即通过每周一天素食改善健康。

0: 促进养生小知识，耳朵藏着养生小妙招，每晚捏一捏这个部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病痛自然少，轻松养出好身体。
1: 您知道吗？我们小小的耳朵上分布着93个穴位，全身器官组织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区。身体有病变时，往往会在耳朵相应部位出现疼痛、敏感、皮肤特性改变、变形、变色等反应。通过刺激耳朵的相应部位，可以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长寿老人中，耳朵大的人很多，而且耳垂很长。耳朵大意味着肾气旺，先天禀赋好，耳垂长意味着头脑健康。当然，这并不是说耳朵小的人就一定不健康、不聪明。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耳朵这颗养生丹的用法，坚持每天10分钟，绝对有利于五脏六腑及全身的气血循环，气血通畅了，病痛就少了。快来一起学吧。一、揉耳垂。操作方法，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塞入耳腔，拇指放在耳垂后面，三个指头尽量将头面区全部捏住揉动，食指和中指不动，拇指做搓揉动作，顺时针揉50次，逆时针揉50次，再把耳垂往下拉一拉，效果健脑防痴呆。原理，耳垂一带是耳朵的头面区，这一区域的耳穴与人的头脑、面颊关系密切，经常按揉耳垂可以美容养颜、醒神健脑。二、掏耳窝。操作方法，把食指或中指的指甲剪掉，放进耳窝里来回用力掏，争取让手指触及耳窝的每一处，每天掏100次，效果掏空五脏毒素。原理，耳窝是耳朵的中心区，五脏六腑对应的耳穴都在耳窝里，对耳窝里的各点进行刺激，能调和五脏。耳窝不容易揉搓，所以要用手指掏。三、揉外缘。操作方法，用拇指的全部和食指的大部分夹住耳朵外缘，来回揉搓，每天100次。效果，四肢强壮才更长寿。原理，耳廓外缘的耳穴主要对应于人的四肢，一般肢体健壮而敏捷的人，耳廓外缘比较宽大，肢体瘦小的人，耳廓外缘就相对窄小。长期按揉耳廓外缘可以使四肢强健。四、捏三角。操作方法，食指和中指托住三角区的背面，拇指按在三角区上捏紧，食指和中指不动，拇指做搓揉动作，先顺时针搓揉50次，再逆时针搓揉50次，效果护心养胃，远离尿频。原理，耳朵上的三角区就是三角窝，对耳轮下角和耳轮与三角窝相邻的部分，它对应于人体的泌尿生殖系统，还有交感神门两大要穴，捏这个区域可以滋阴补肾，还能调整体内植物神经，调节排泄机能。五、磨耳背。操作方法，食指和中指塞进耳窝，从反面托住降压沟，拇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从上往下摩擦，每天摩擦100次，效果磨低血压，磨通血管。原理，耳背上有一条沟叫降压沟，它对应人体的脊背，磨耳背的作用相当于捏脊，可以调畅全身的气血。六、搓全耳。操作方法，用手掌搓耳朵，前后搓50次，再上下搓50次，效果翻倍，身强百倍。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 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

天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二，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

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

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1.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九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王文革走了之后，郑西坡登上了瞭望楼，只见警察们手持盾牌组成了人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城门。警车上的喇叭在广播着：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根据我市光明区人民政府2014年9号令，你们厂区的土地已被光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实施搬迁。这帮王八蛋，明明是我们的大风厂，竟变成了莫须有的山水集团。工人们既气愤又紧张，一时间是咒骂声四起。现场的情绪看起来很高昂，实际上大家都怕得要死，一个个脸色清白。副厂长老马戴着一顶安全帽，一手擎着三角铁，一手往嘴里边送着速效救心丸。尤会计慌乱当中有些不知所措，拿着个智能手机横过来竖过去，一会儿粘到板凳上，一会儿蹲在地上准备照相。蔡成功说了，让他照相留证据，将来发到网上，让人们看看腐败分子的强拆暴行。这时厂内树干上的大喇叭及时地响了起来，大喇叭照例播放革命歌曲，分贝很高，一下子压倒了门外的广播声。团结就是力量。郑西坡一看事情不妙，掏出手机搬救兵。他和陈岩石是忘年交，这些年大风厂与陈岩石的联系都是通过他完成的。拨通电话，郑西坡急切地求救：陈老，坏了，山水集团来进攻了，还来了一车警察。陈岩石一听也急了：郑石人，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公安局。没一会儿功夫，陈岩石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他找过公安局了，人家公安局没出警，这伙人是冒充警察。市局赵东来局长马上就派人来抓现行。郑西坡顾不得感谢陈岩石，扬起手机大喊大叫：
6: 哎，大伙别害怕，门外那些警察是假的，陈老帮我们查清楚了，真警察很快就过来了。
5: 王文革一听来劲了，振臂一呼：
6: 冲出去，活捉这帮狗日的。
5: 护厂队的工人们随即涌出了大门，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马脚坏事了，喊了一声收队。假警察们慌忙收起了盾牌警棍，鱼贯上车溜了。涌出厂门的工人就向警车扔石头，警车屁股冒着黑烟，狼狈逃窜。一场虚惊过后，郑西坡走下瞭望塔，再给陈岩石打电话，千恩万谢：
6: 兔崽子跑了。陈老，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我们大风厂早就灰飞烟灭了。
5: 陈岩石说，也不能这么讲，政府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郑诗人，你可答应我呀，千万别让咱工人冲出厂门，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更不能发生恶性事件。陈老，我保证，我保证。
2: 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6日傍晚，郑西坡照例去光明湖边走走。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的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但9月16那天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天气不好，厚厚的云层遮挡住所有的光线。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头往回走的时候，老板蔡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下了。蔡成功借着夜幕，做贼似的从侧门溜进了工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见了失踪许久的老板，产生了兴奋和冲动。王文革一把揪住老板的衣领，将蔡成功拎了起来。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来了，纷纷赶过来，围绕住蔡成功，七嘴八舌地吵：
6: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你跑，能跑到天边去。
2: 蔡成功辩解着：
5: 我没跑，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
6: 哎，我都把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一个叫胡亮平的侦查处长亲自审了案件。
7: 你见鬼去吧，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钱呢？把钱分给我们啥都好说，你要是敢独吞，就把你扔在壕沟里埋了。
6: 哎，同志们，同事们，股权不是卖，是质押。
7: 哎呀，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们被山水集团骗了，被高小琴耍了，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
2: 没有人相信蔡老板，性急的人开始推推搡搡，蔡成功的脚下一绊，摔了个大马趴，额头磕在了台阶上，顿时流出了很多的血。正在此时，郑西坡散步回来，急忙阻止住工人。郑西坡说：
6: 我为蔡老板担保，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
2: 郑西坡又责备蔡成功：
6: 这黑灯瞎火的，你突然回厂干嘛呀？
2: 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支票：
6: 尤会计呢？我来给尤会计送支票，这不是又钻窟窿打洞弄了点钱吗？给大家发点补贴，我不能亏了护厂的兄弟呀。
2: 工人们这才有些感动了。王文革接过支票说：
7: 我去找尤会计，你就别用脏手捂着了，小心感染。
2: 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蔡成功头上的伤口，吓了一跳，伤口像一张小孩嘴似的，血淋淋地张着。他赶紧扶住了蔡成功：
6: 哎呀，这伤得不轻啊，得缝几针，走吧，我陪你上医院。
2: 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转着圈的作揖，叮嘱大家：
6: 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守好场子呀，这是咱们的场，我这儿全拜托你们了。
2: 应该说，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对待工人却也厚道，工资奖金都很少拖延。当初国有企业搞改革，抓大放小，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

政府主动出让股权。蔡成功承包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就买下 51% 的股权。今天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这厂既是工人的，也是他的。郑西坡如果知道后面的事情，

夫，心狠手辣，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这次拆大风厂，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又有政府撑腰，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期限，离高小琴规定的时间只剩三天了，今天晚上必须拿下大风厂。程小虎很有心计，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为了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然后养精蓄锐，精心准备。程小虎把手下三个中队长叫来，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二中队换上警服，出动警车，在夜色掩护下再次冒充警察。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推土机、铲车等大型机械一应俱全。行动前，程小虎向队长们交代得很清楚，这一战役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那也不要怕，但有一个原则必须记住，不能死一个人。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拆迁队出发了，他们像一股暗涌一般，悄悄地逼近了大丰服装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了敌情，他招呼王文革上来。无需望远镜，王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的机械，心里暗想，坏了，这真是拆迁总工了。他就炸雷一般的吼着，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声尖利地响起来，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他们激动紧张，好像是一群疯子。郑西坡不在现场，王文革只好和几个骨干仓促商量，看来这一次不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所谓最后的霹雳手段，就是点燃汽油，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在王文革的指挥下，护厂队骨干们把排在墙边的汽油桶全都滚了过来，一股脑将汽油注入战壕，顿时厂院里弥漫开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儿。这个怪异的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有人担心，哎，王文革，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王文革说，烧死了活该，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他们要往火里冲我们有啥办法？许多人也跟着王文革应和着，有人建议，王文革，赶快给郑西坡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这种紧张时刻，大风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文革掏出手机，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手机竟然断线了。王文革着急地对着断线的手机喊着，他们进攻了，我可要点火了，师傅，你说话呀。可怎么喊都没有答应，各种大型机械轰轰隆隆地朝着大风厂门前压过来，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跳下来，打手们穿着一色黑衣黑裤，提着尺把长的西瓜刀往前冲。在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工厂大门轰然倒塌了，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咚咚的响声，墙体在响声中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垮塌。王文革擎着打火机的大手

0: 在颤抖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让这条铁汉额头上滚下了黄豆大的汗珠。他另一只手还在按着手机，嘴里边还嘟囔着：“师傅，郑师傅，你倒是接电话呀。”郑西坡没法接电话，他的手机被抢走了。送蔡成功到医院之后，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经过废墟时，出租车司机看到前方混乱不肯走了，他只好走路回厂。可忽然间，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扭住了他的胳膊，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到常小虎面前，常小虎和他握手：“
1: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氏人吧？好，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
0: 郑西坡神情严肃地说着：“
2: 常总，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放我回厂，否则接下来的局面没法收拾。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厂里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
0: 程小虎一愣：“
1: 郑师人，你可别诈我。”
0: 郑西坡急眼了，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厂子里有一个自备汽油库，专为运输车队加油的。工人战场之后，正是为了防备今天，才一直保持满库。常小虎愣住了，他是理智的人，不敢冒过大的风险。片刻，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全都给我停下。”郑西坡不知道厂内的现场状况，急得脑袋嗡嗡地响，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真把汽油给点着了。王文革跟过他几年，算得上正经徒弟，人品不错，就是性子急。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徒弟家里穷，老婆闹离婚，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家太重要了。孩子小，要上学，房子破，想有个新家。老婆也因为股权这点希望，没有最后绝情离去。其他的护厂工人情况也差不多，穷人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所以谁要想拿走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跟谁拼命。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地告诫徒弟千万别去点火。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倒塌了，铁门被推土机的履带压扁了，他仍然没点火。打火机捏在手里，被汗水浸透，胳膊抖得不行，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他耳边响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点火，包括你。”忽然，推土机、铲车都停住了，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的对峙。尤会计喜欢玩手机拍摄，发微信、微博什么的。冲突发生之后，他一直在忙碌着。见到大型机械在面前停住，他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错觉，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就对王文革说：“瞧，他们害怕了吧？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王文革虽说不信尤会计那一套，但是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就把手上的打火机装回了一袋，还甩了甩酸痛的手臂。师父郑西坡说的没错，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

意外就是意外，谁能躲得了意外呢？就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护场队员刘三毛因为过于紧张，偷偷地抽了一根烟。推土机停止进攻，他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把烟头弹了出去。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汽油浸透了土地，三毛脚下的大火骤然而起，他嚎叫着一头跌入了壕沟，被当场烧死，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一些靠得较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惨叫着四处奔逃。推土机内的驾驶员被大火逼着弃车而去，王文革带领厂队员们灭火，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厂区四外弥漫着焦糊味，油烟刺鼻，催人下泪。火舌舔舐着夜空，翻卷摇曳，炙热烤人，像是一群冲出了囚笼的爆裂猛兽。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大风场化为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到处都狼藉一片，呈现出一片地狱的景象。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受伤的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陷入了昏迷。汪文革拼死从壕沟边拉起几名轻工来，自己身上也着了火。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凭着智能手机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熊熊燃烧的大火。火焰千姿百态，妖娆多变，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传到了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拆迁现场的这场大火。尤会计的话没错，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大火的图片视频在网上疯传着，很快就遍布天下。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视频的，他带队在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当晚在大排档吃宵夜，等着上米线呢。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手机上网，忽然叫了起来：哎，侯处长，你们老家出事了。说着把手机递给了侯亮平。现场直播的视频让侯亮平震惊，侯亮平无暇多看，立即挂电话向老师高玉良报告。老师是政法委书记，像这种大事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电话把高玉良从梦中惊醒。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明情况之后，立即给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祁同伟赶到大风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还打了电话给李达康了解。

0: 情况。李达康当时正驱车开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向老师电话报警时，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跟他会有什么关系，更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政治余烬蓄然不息，会吞噬汉东省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2014年9月16日这天晚上，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厂区的冲天火光，觉得自己也现身火海了。他的一颗心在经受着火焰的无情炙烤，身上一阵阵的冷汗不断。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孙连成汇报说，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开不进来。李达康怒吼着，跟我说什么，马上组织人员清障。孙连成刚要走，李达康又把他叫住了，现在死伤多少人？
1: 好像烧死三个人，几名重伤正在抢救，烧伤的有37、8人，这只是个大概数，精确统计还没出来。
0: 李达康转身指示卫生局局长，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全力抢救伤员。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加让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李达康指示，赶快疏散人群，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团团围住了，双方很可能会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工人，劝工人们保持理智，依法维权。这样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场面极其混乱。他们一直在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假警察，非说他们是来救假警察的，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就在这时，公安厅长齐同伟赶到了，大步走了过来，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时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齐同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都负不起责任，必须清场，不能犹豫呀。李达康想了想，下定了决心，赵局长，听齐厅长的。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仍然服从了，
1: 是李书记，齐厅长。
0: 片刻，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大风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把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许多手机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天阴了下来，月黑星暗，乌云浓厚， 仿佛一口黑锅倒扣

0: 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越发的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么能不清算呢？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烧起来的大火更加可怕。假警察们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脸庞上滚落下来。这时祁同伟再度发出指示，
1: 赵局长，鸣枪示警，武力清场。
0: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这一夜，陈岩石先是接到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视频，得知大风厂出了大事，也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
2: 李书记，千万不能莽撞，我们面对的可是工人群众啊。
0: 李达康很意外，
3: 陈老，您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快回去。
0: 陈岩石伸出手来，
2: 李书记，给我一只喇叭，我过去劝劝他们。
0: 祁同伟说，
1: 别劝了，现场太乱，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
0: 陈岩石火了，
2: 清啥场？激化矛盾吗？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把工人劝回厂。
0: 这时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了起来，陈岩石急得直跺脚，
2: 李书记，齐厅长，还有你赵局长，快下令阻止他们，快。我告诉你们，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不会轻易退缩的。如果发生冲突，再弄出几条人命来，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干系。
0: 这话很有分量，李达康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祁同伟，祁同伟摇头，但他还是下了命令，
1: 赵局长，暂停清场，让陈老试试。
0: 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厂，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
2: 工友们，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请大家先退回后厂区去，好不好？
0: 火光的映照下，工人们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但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
2: 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什么用？
0: 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
2: 陈岩石急了，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
0: 这话震动了工人们，

0: 郑西坡、老马、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场去。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废墟路障清除，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没多久，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不知什么时候，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光明湖平静如镜，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美得醉人。微风吹皱了湖面，一片碎银熠熠闪光。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发出梦一般的啼鸣，奇妙动听。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天地重归寂静。什么是美？太平世界最美。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偏在这时，祁同伟走到他身边，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
1: 李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
1: 啥建议？祁厅长，你说。
2: 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干脆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
0: 李达康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什么意思？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享有了片刻的宁静，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唯恐天下不乱。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
2: 你今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
0: 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1: 是啊，是啊，齐厅长，你这话没错，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
0: 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真是的，事已至此，为什么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牢骚怪话不少，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
1: 陈老，谢谢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没有您老挺身而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留着它是个隐患。
0: 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又亲切。
1: 陈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今晚上
2: 还是要把厂子拆掉。
0: 陈岩石很意外，
1: 什么？李达康，你敢？
2: 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1: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
2: 陈岩石愤怒了，
1: 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天晚上的事，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
2: 李达康愣住了，他愣了片刻，近乎庄严地说，
1: 哎，陈岩石同志，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2: 陈岩石把手一挥，
1: 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天晚上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2: 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绷起脸说，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晚必须拆除大丰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丝丝的寒气，湖面吹来的风加剧了凉意，陈岩石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浮现出了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一瞬间，李达康的心中又有些不忍，也想说些安慰老人的话，却因为强势惯了，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恰在此时，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
3: 大风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一首诗，句句都是哲理，结尾更是经典。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书法家张旭的七言绝句《山中留客》。
1: 《山中留客》，作者唐代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首诗题为《山中留客》，它的重点当然是留客，但是因为这不是家中留客，而是山中留客，留的目的无疑是欣赏山中景色，所以又不能不写到春山的美景。不过写多了又会冲淡留客的主题，诗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在正面描写山景只用了一句诗，山光物态弄春晖。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充满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严冬过尽，春风给萧瑟的山林换上了新装，万物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生机勃勃，光彩焕发，争奇斗艳。这一弄字便赋予万物以和谐活跃的情态和意趣。山光物态弄春晖写得极为概括，但并不抽象。山光物态任你去想象，你想的是那青翠欲滴的新枝绿叶吗？是迎风招展的山花送来阵阵的芬芳吗？是花叶丛中百鸟的欢唱吗？是奔流不息的淙淙溪水吗？它们全部囊括在这一句诗里了。这是一个很具有启发性和鼓动性的诗句，诗人把它放在诗的开头也是颇具匠心的。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所以这开头的一句在表现上，在结构上都很值得细品。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莫为清音便拟归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是顺流而下，毫不费力。是的，面对着这美不胜收的景致，怎么能因为天

0: 身边一片阴云就打算回去呢？光劝说客人莫为清音便拟归还不够，还必须使客人真正安下心来，游兴浓起来才行。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说今日无雨，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清音已见，这种包票恐怕不一定保险，未必能解决客人心中的疑虑。诗人琢磨着客人的心理，他不是不想欣赏这山中的美景，只是担心下雨淋湿了衣服。既然如此，诗人就来一个以退为进。你是怕天下雨湿衣吗？天晴又怎么样呢？纵是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虽是难免，可那空山幽谷，云烟飘渺，水气蒙蒙，露浓花叶，却也是另外一种极富诗意的意境啊。然而这可不是远在一旁所能见到的，他必须登高山探幽谷，山林奇境才能领略。而且我们细细咀嚼那入云深处四个字，还会激发起我们无穷的想象和追求，因为入得越深，其所见也就越多。但是此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可见诗的三四两句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种令人神往的意境去积极地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想要欣赏美景的火种。客人想走，主人挽留，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过要在短短四句诗中把这一矛盾解决得生动完满有趣，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诗人没有回避客人提出的问题，也不是用一般的客套话去挽留，而是针对客人的心理，用山中的美景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一步一步地引导客人开阔视野，驰骋想象，改变他的想法，从而使客人留下来。事虽寻常，诗亦短小，却写得有景有情有理，而且三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其中虚实相见，跌宕自如，委婉蕴含，显示出绝句的那种诗显意深，语尽情咬，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世界如此美好，天地万物都展现着美好的姿态，但是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便觉得受挫，丧失信心。你看，就算是万事如常，也会有看不见的矛盾使你受伤。山中留客，不是在山中留，而是在人生中留。客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在人生中遭受挫折的朋友们。他告诉人们，事物是复杂的，不应该片面地看问题，对待困难也是如此。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要正视困难，勇往直前。莫为清音便拟归，在克服困难中迎来的美景才更加的赏心悦目，其乐无穷。正由于诗中含义丰富而深刻，所以这首诗与同类诗相比就更加具有一番悠然不尽的韵味了。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山中留客》，作者唐代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1: 李白的山中问答仅仅28个字，自问自答却写出了人生的大境界。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山中问答，作者唐代李白。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以问答形

0: 事，并暗用典故，抒发了作者隐居生活的自在天然的情趣，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诗以提问的形式灵气，突出题旨，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却笔锋故意一晃，笑而不答。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读者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里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四段十联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杳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哀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甲，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爱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又不冷落荒凉的环境，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而人间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只要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许许多多的伤和恨。所以这首诗并不完全是书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诗中用于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是在风格上有一种寓装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的与乐观浪漫往往能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全诗虽然只有四句28个字，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接转轻灵，活泼流利，诗境似近而时远，诗意似淡而时浓，用笔有虚有实，实处的描写形象可感，虚处的用笔一触即止，虚实对比韵意幽邃。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1: 寄泉郊山中道士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作品，整首诗以抒发思念之情为主题，通过描写道士在山中修行的生活，展现了一种超越人间的境界。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寄泉郊山中道士，韦应物。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见底数金星，归来

0: 浴池一瓢酒，远味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题解，这是韦应物的名篇之一，书写秋风秋雨之夕，诗人怀念山中的一位道士，想携酒去安慰老友又无从寻觅的惆怅。见底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是不食人间烟火道士生活情景的写照。末二句，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极得后人称赞，甚至被誉为绝唱。整首诗语言淡雅简洁，情味悠远。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见底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味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1: 送别友人总是让人伤感的，在送别友人之际，诗人词人都会写一些诗词来珍藏相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王勃的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2: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唐代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的意思是，三秦之地护卫着巍巍长安，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蜀川，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思，因我们同是在宦海中沉浮。四海之内有知心朋友，即使远在天边，也如近在壁里，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多情的少年男女那样多情的悲诗一襟。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在未免有人误在离别之时悲伤。首联描写出送别地与友人出发时的形式和风貌，隐含送别的情意，严整对仗。颔联为宽慰之词，点明离别的必然性，以散调相成，以实转虚，文情跌宕。颈联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谊深厚、江山难阻的情境，使友情升华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尾联点出送的主题，而且继续劝勉叮嘱朋友，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此时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堪称送别诗中的不世经典。全诗仅仅40个字，却纵横闭合，变化无穷，仿佛在一张小小的画幅上包含着无数的沟壑，有看不见的风光，至今仍然广为流传。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蜀工队中的地名队，极其壮阔，极其精致。第一句写长安的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之地所俘，气势宏伟，点送别之地。第二句中的五津指闽江的五大渡口，即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社头津、江南津，泛指蜀川，点杜少府即将宦游之地。而风烟望又把相隔千里的秦蜀两地连在一处，自长安遥望蜀川，视线为迷蒙的风烟所折，微露伤别之意，以摄下文离别天涯之魂。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情味如何，为求官漂泊在外的人背井离乡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奇策。开头两句调子高昂，蜀对金言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疏散，固然由于当时律师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但是却有其独到的妙处。海内存

0: 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化为宏大，情调由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禽一鼠又算得了什么呢？表现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是永恒的，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这两句因此而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就是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呀，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些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呀，是对朋友的叮嘱，也是对自己情怀的吐露。在歧路，点出题面上的那个送字，歧路者岔路也。古人送行常知大路分岔处分手，所以往往把临别称为临歧。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一帜。此时一喜送别诗中的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了诗人高远的志向、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心胸。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杜少府，知任蜀州，作者唐代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 从荆轲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五集
3: 第三集。
4: 阮武的眼眶湿润了，他已有半年光景没来舅舅家打扰了。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方才得知舅舅一家人为谋生计已是天各一方，大表弟李法子早起去田野劳作去了，二表弟李法实在范家庄园看家护院当腿子，表妹李法叶在何氏酒店跑堂，那苦命的舅母被这艰难的日子折磨得过早地离开人世。阮武从搭脸里掏出一锭银子塞于舅舅手中，便与阮龙躲于小树林里，将灭篓子架上驴鞍，赶着驴儿沿着汴河北岸畔向汴京城奔去。灿烂的朝阳钻云破雾，辉映着汴河两岸村庄原野，春风荡漾，滔滔汴河波光粼粼，千帆竞发，往来如梭。汴河岸畔通往汴京的条条道路旁，农舍的房前屋后的树木在一夜之间萌发新绿，临河的酒楼茶肆，合适的大街小巷，人们熙来攘往，条条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行色匆匆，有的人从汴京闹市走向市郊，奔向原野扫墓祭祀，有的人从汴京市郊走向何氏，走进酒楼茶肆，走向繁华似锦的汴京闹市。各色人等穿着形形色色的衣裳，怀着不同的心态与

0: 家居，一行人扫墓归来，夫人乘轿，老爷骑马，前呼后拥，逶迤而行在郊野的林间小道上，轿顶上装饰着新颖别致的杨柳杂花，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一行人渐渐地接近了何氏东端的边缘。范家庄园坐落在何氏中段北后街，庄园周围筑起丈许高的青砖围墙，庄园内一幢幢房舍雕梁画栋，气派非凡。庄园北面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绿油油的麦苗生机勃勃，绿波荡漾。范家庄园的主子范家驹乃是这一方肥田沃地的主宰，佃户上千，庄园里骡马成群，牛羊满圈，家财万贯。范家驹50开外年纪，清瘦的脸庞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他穿着青色圆领长衫，头缠幞头，脚穿黑靴。一大早他习惯地迈着八字步躲进妻妾的厢房里观瞧一阵，与他们打个照面，寒暄三言两语，而后穿越两道庭院，踱出庄园北后门。他的贴身腿子李法石持木杖急忙跟了去。富甲一方的范家驹25岁那年考中进士，在地方上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在他就任时，错判了一起人命官司，闹得满城风雨，下不了台阶，被朝廷罢官还乡，看管祖业。此时范家驹立在围墙外的荷塘边，瞧着钻出水面的新绿荷尖，不禁心潮滚滚，起伏难平，遂吟出一首荷塘赋来：
1: 春风醒枯一池荷，盘根错节泥中串，连帽绿笺出水来，出自污泥结自爱。芙蓉飘香醉舞蝶，鸳鸯戏水荷塘间。
0: 吟罢，他绕着荷塘转了一圈，立在塘角瞧着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良辰美景，良天美宅，妻妾成群，也牵拉不回他东山再起的宏图志愿。他似一尊木偶愣怔在那儿，站在一旁的腿子李法石瞧范家驹发呆，便问道：
2: 老爷，您在忧愁什么呢？
1: 唉，不登高山不知地平啊，骑上大马任驰骋，徒步空有凌云志。咱与你说这些，你也不解咱的心思。今日乃是清明节，理当给先人扫墓祭祀，你快去换管家准备停当，过会儿啊咱就去咱家的祖坟祭祀。
0: 李法石一溜小跑进庄园去了。范家驹双手拢在背后，迈着八字步躲进了庄园，进了西厢房，一屁股塌于鹿皮铺垫的靠背椅上，伸了伸胳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三姨太崔真雪细声娇语地问道：
3: 老爷，瞧你先是不加愁眉苦脸的，昨晚上是哪房太太没把你伺候舒坦呢？要不然晚上来我这厢房里，准叫你心顺气爽。
0: 说着双手捧着一杯冒热气的香

0: 茶递给了范家驹。范家驹接起杯盖，轻轻地用盖沿剥刮着杯里的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起身来回踱了几步，说道：
1: 陈雪呀，你们女人家只知道床上伺候男人，却不知道咱这心里有多憋屈啊。转眼间咱离开官场已经有10年光景了，虽说有万贯家财良田千顷，吃不完用不尽，也难比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威风八面呢。时下咱只能使唤几个家丁仆人收收佃户的租金而已，这成不了大计。官场上前呼后拥，手眼通天，能结交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名利双全，荣耀一生，惠及子孙呢。咱从州县官吏跌落成一介土财主，脸上无光呢。哎，
0: 说罢沮丧地跌坐在靠椅上，长长地叹息一声。三姨太崔真雪递过来娇滴滴的脆声脆语：
2: 老爷，说来道去的，你不就是官瘾没过足吗？我帮你成全就是了。
1: 你在胡扯芝麻叶，你能怎么样？论床上功夫咱服你，官场上的事儿你却不沾边，大白天里说梦话，莫一想天开了。
2: 老爷，你也太小瞧咱了，咱只当你死了当官的心，安分守己，经管田庄嘞，也就没有向你提起过此事。咱的亲二伯崔晋侯乃是翰林学士，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得意门生，二伯也就是靠了蔡京的提携才攀上翰林学士的。
0: 范家驹压根儿不信，问道：
1: 咱咋从来没有听说过翰林院里有个什么崔学士啊？
2: 老爷，你隐居乡里10多载，消息闭塞，当年你结交的那些官场上的朋友都远离你而去，谁能给你个准信儿？再说咱先也没有嫁给你，你也不是皇上，咱二伯在朝廷做官，难道还要向你禀报不成？真是荒唐。当初咱二伯在朝廷里做官的事儿，家里蒙了好几年，以免节外生枝，咱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三姨太崔真雪一番嗔怪，范家驹却是乐不可支。他万万没有料到范家会冒出一株擎天大树来，背靠大树好乘凉。翰林学士崔晋侯虽名不见经传，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却是声名显赫，威震朝野，他的脚跺一跺大地都要抖三抖。一言既出，文武百官的荣辱臣服皆成定盘，朝廷里的重臣都惧怕他三分，徽宗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范家驹如同一个卷进旋流里的垂死挣扎者，忽然见到眼前飘过来一根救命的木杆，喜不自禁，陡然增添了求生的希望。他兴奋地扑过去，一把抱住三姨太崔真雪，狠命地亲了一个响嘴儿，说道：
1: 我的心肝宝贝儿，有了你，咱这沦落沙盘的蛟龙何愁劈波斩浪的那一天呢？咱这会儿就去祖坟地祭祀，有夫人代劳就行了，你们几房姨太太就不必去了，免得拖三拉四的耽误时辰，祭祀回来之后咱还要办要事呢。
0: 清明时节为亡人祭灵，乃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也是范家驹雷打不动的家规训谕。 管家范二旺已将祭祀一应事宜铺排得停停当当，几只新绿柳条上缠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纸，柳条上头吊一个红纸小灯笼，灯笼下垂着尺把长的彩须子，就这样做成了魂飘。祭品有纸人纸马香蜡纸炮六个大白馍，全鸡全鸭各一只，一个猪头，烧酒一壶，四个饮酒盅。庄园主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管家范二旺挑着祭品，几个杂役拿着纸人纸马与魂飘，腿子理发时持木杖跟随着，一行人前呼后拥绕过何氏东端，行进在乡野的林间小道上，缓缓地步入了阡陌纵横的原野上的范家祖坟地。坟场上野草丛生，每座坟边立了一个丈许高的白石碑，碑的两侧植着翠柏，整个坟场周围苍松翠柏环绕，郁郁葱葱。坟场里安葬着范家驹的祖父祖母、父母大人及其他亲人。一群黑老瓜在坟场上空低空盘旋，咕咕惨叫几声，给这祭祀的坟场平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范家驹抬头瞧了一眼盘旋的黑老瓜，这些觅食的小精灵知道这坟场上有人出现，将给他们带来一顿丰盛的美餐。范家驹的眼圈红红的，遂将两只魂飘插于祖父祖母的坟头上，躬身在坟边摆好了祭品，便与夫人并排扑通一声跪下了。范家驹燃着三炷香插在坟边，斟了四盅祭酒，一盅一盅淋在坟边，烧纸磕头，而后起立，焚烧纸人纸马，坟边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声震寥落的原野令人心里发怵，油然生出些许悲凉来。原野上不时地传来祭祀的鞭炮声，飘过来一阵阵香火蓝烟，一群黑老瓜展翅飞去。范家驹与夫人接着对父母大人及其他亲人的坟祭祀，而后绕坟场转了三圈圆场。祭祀礼毕，范家驹面对夫人说道：
1: 范家庄园能有今日的兴旺景象，来之不易啊，这是先人们艰辛创业打下的根基，范家世世代代的子孙们要永远铭记先人们的丰功伟绩，要守护好这份家业，永保范家庄园千秋兴旺。
0: 范家驹一行人扫墓归来，行在郊野的林间小道上，渐渐接近了何氏的东端边缘。这时候骑马的范家驹一声招呼：
1: 主轿。
0: 两个轿夫立马驻足停轿，夫人依然坐在轿里，范家驹下马，只见他穿一身簇新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斧头，足蹬黑靴，这身官袍是他就任州县官吏时留下的纪念物，今日他要过一把官瘾，以排解朝思暮想东山再起的郁闷。他举目四下观瞧，只见道旁不远处的原野上一眼紧烟突兀，一个农夫正挑担往田间泼洒春分。何氏东短边缘的农舍旁，一立一卧两头黄牛，牛旁放着一个石槽石滚，进何氏的路口上，一个农夫弓腰驼背拄杖背包姗姗而

0: 请，道南边的一片房舍是个小酒店，店小二挥臂扬手招揽过往的顾客。范家驹此时观景，是以排遣围观的欲望给他带来的呕心沥血的烦恼与惆怅。手持木杖的腿子理发时，瞧着田野上挑担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喊了声
1: 哥哥。
0: 长长的尾音划破晴空，传向田野，惊动了田野上劳作的理发子。他似乎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弟弟理发时熟悉的喊声，踮着脚朝这边眺望。理发时挥动着木杖向哥哥示意，范家驹问道：
2: 法师，那是你家租店的田地，你哥哥在劳作？
1: 老爷，那是咱家租店刘老爷家的田地，所获五谷杂粮对半交租呢，家里难以糊口啊。老爷，你回头给刘老爷讲个情，能否将租子往下垮点嘞？
0: 范家驹没言声，自有他的想法。身为庄园主，乃是一方首富，咋能为这区区小事向别人张口求情，损自个儿的脸面呢？不值得。理发时讨了个没趣，愣在那儿似尊木偶，闷闷不乐。这光景，阮龙阮武赶着驴儿走过来，眼尖的理发时持木杖迎上去，嘻嘻一笑招呼道：
1: 二位表哥，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嗨，人苦命不苦，咱俩总算是平安抵达市郊了。法师表弟，你陪范老爷扫墓归来？
0: 理发时点了点头。阮武说道：
2: 法师表弟，刚才咱与堂哥在你家落脚，瞧见舅舅病得不轻了，你可要抽空回家瞧瞧他老人家才好啊。
0: 说着赶驴径自前行。范家驹正欲上马，不经意瞥见两个骑驴的官宦跟着几个仆役迎面而来。只见前头牵驴的仆役穿黑色圆领长衫，谢顶的头上点缀着几根稀疏的细毛，不时地四下张望着。骑驴的官宦穿一身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毡帽，围了巾子，裹得严严实实，一副弱不禁风心事重重的样子，侧脸观瞧着。驴后头的仆役肩扛木杖，木杖上系一个包袱，躬身背着，头上翘起一撮鸡尾毛。仆役后头跟着另一个骑驴的官宦，穿一身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斧头，直视前方。最后头的仆役挑着两个包袱尾随。范家驹眨巴着眼睛，怔怔地瞧着两个骑驴的官宦，好面熟，拢身一瞧，想起来了，遂打了声招呼。两个官宦一眼认出了范家驹，遂翻身下驴，欠身一揖，依旧称道：
4: 范知州，几年不见，你隐居乡里，藏龙卧虎啊，今日出山，官袍簇新，前呼后拥，气度不凡呐。
5: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就得勤跑腿长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 步，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洪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

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 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5集文采飞扬滕王阁。
2: 文采飞扬滕王阁。公元676年，也就是唐高宗上元三年9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洪州，也就是现在江西南昌都督阎伯宇，在滕王阁上大宴宾朋。滕王阁是高宗显庆年间由前任都督李元英修建的，阎伯宇继任以后把滕王阁修缮一新。这天请客，阎伯宇一是想让大家看看刚修好的滕王阁，二是他已经事先让自己的女婿写好了一篇纪念这个盛会的文章，想借机显示女婿的才学。宴会开始以后，阎伯宇命下人捧出纸砚，请客人们写赋作序。客人们知道底细，都识趣的推辞了。当阎伯宇请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却毫不谦辞，接过笔砚就写了起来。这位年轻人便是在初唐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著名诗人王勃。他是去海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而被邀请的。可是阎伯宇见到这种情形还是有点不高兴，便推说更衣走开了。暗中他派随从看王勃怎么写，并要他们随时报告。随从先报来的是开篇的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宇听了觉得平常，认为不过是老生常谈。随从后来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因为那洪州地处于楚地，翼轸是传说当中楚地上空的两个星宿，衡庐呢指的是衡山和庐山。阎伯宇听了以后沉吟不语。当随从报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时，阎伯宇一下子跳了起来，赞叹道：这位真是天才， 他的文章可以永垂不朽。严都督重新回到宴席上，与王勃欢饮至终。王勃离开洪州的时候，严都督还送上他100匹绸缎，而他在滕王阁上的写的这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简称《滕王阁序》，则成为传颂千古的杰作。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号称初唐四杰。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打破了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用诗反映社会现实，描绘边塞江山，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很高评价。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入了诗作近50000首，作者2200多人，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等许多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唐诗的兴盛是从唐太宗时代开始的。唐太宗本身就爱好文学，也喜欢写诗。早年在做秦王的时候，他就开设鸿门馆，接纳四方的文人学士。做了皇帝以后，他身边更有一大批的宫廷诗人，奉他的命令写应制诗。在这些诗人当中，最出名的是上官仪，他是贞观年间的进士，被唐太宗任命为秘书郎。当时文坛上弥漫着六朝以来的迷离文风，流行的也大多是点缀宫廷生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宫体诗。上官仪奉命所作的诗也十分委婉工整，适合宫廷的需要，引得文人们纷纷仿效，被称为上官体。唐代以前，诗歌创作比较自由，没有格律声韵方面的太多限制。上官仪在创作中却很讲究对仗，他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归纳出6对8对等对仗方法，定为格律，这对唐诗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每首8句，每句5个字的称为5律，每句7个字的称为7律。在上官仪之后的初唐四杰写了很多5言律诗，促进了律诗的发展，并通过他们的作品把5律这种形式固定了下来。在内容上，初唐四杰冲破上官体的框架，把诗歌从狭小的宫廷当中解放出来。他们以广阔的内容、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刚健活泼的诗风，推动诗歌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各个朝代也像唐太宗那样聚集着一批宫廷诗人。在这批诗人当中，最出名的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个。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把律诗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定型化，使后来的诗人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在他们的手里，5言律诗的形式确定并成熟了，同时又开创了7言律诗的格局。到这个时候，唐代的律诗完全形成。在以后的1000多年当中，许多诗人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无数优秀的篇章。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6集《武则天当女皇帝》。
0: 武则天当女皇帝，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做了又一件震动朝野的事，那就是他执意废掉了原来的皇后王氏，改立他宠爱的武昭仪为皇后。这位武昭仪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则天是他退位后唐中宗给他上的尊号，也是他死后的谥号。武则天14岁时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代一种嫔妃的称号，赐号武媚。他称帝后又特地造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日月当空的意思。唐太宗病死后， 武则天等嫔妃被遣送到感业寺当尼姑，高宗李治在当太子时就在太宗宫中见过武则天，彼此倾心。高宗即位后有一天到感业寺拜佛，与武则天再次相见，武则天一面跪阶，一面禁不住哭泣起来。高宗很感动，就想找机会把她接入宫中。高宗的皇后王氏性情高傲，对上不肯奉承皇帝，对下人也不知体贴，再加上没有生育皇子，已被冷落多年。高宗的淑妃萧氏生有一子，封雍王，深受皇帝宠爱。当时后妃之间的争斗越演越激烈，王皇后知道高宗思念武氏，就想利用武则天来打击萧淑妃。她派人让武则天留起头发，后来又把武则天接进宫中。高宗见了正合心意，就将武则天封为昭仪，越来越宠爱她。武则天从小就聪明有智谋，当年她被征召入宫时，母亲为她送别哭得很伤心，武则天却神色自若地说，我去见皇帝怎知不是福分呢，何必像小儿女那样悲伤。她母亲倒不好意思再哭了。武则天还有很好的文史知识修养，爱好文学书法，她出众的才华使得只知道为争宠而争斗的皇后淑妃在她面前相形见绌，高宗便产生了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心思。高宗知道改立皇后是件大事，必须听取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太宗临终时托付过后世的顾命大臣。为此他还亲自到长孙无忌家去说明心愿，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王皇后出身名门，是太宗皇帝为李治迎娶的，不能轻易废掉，就是要改立皇后也应当从名门望族中选择更好的女子。武则天的父亲当年只是一个木材商人，只是因为帮助高祖李渊起兵，后来才当了工部尚书，封为应国公，因此武则天的出身实在很低微，不配做皇后。他们的意见代表的是士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武则天代表的则是庶族地主阶级。从南北朝以后，士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就在不断跌落，庶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则在不断上升。而唐高宗当时又想摆脱顾命大臣对他的控制，这就使他必然要依靠有才干的但是庶族出身的武则天。一天，属于元老派的李姬入朝觐见高宗，高宗便问他，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褚遂良很固执，坚持认为不可，他是顾命大臣，事情弄到这样该怎么办？李姬回答说，改立皇后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去问外人。听了李姬的回答，李治便下定了改立皇后的决心。公元655年，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废为庶人，打入冷宫，将武则天封为皇后，又将那些反对此事的大臣或诛杀或放逐，连他的舅父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高宗在公元660年以后，头晕病日益加重，使他不能正常地处理朝政。武则天对政治很有兴趣，而且权力欲也很强，因此百官的奏章常由她代批。从此以后，武则天便参与国政，她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久就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心里很不痛快，西台侍郎上官仪便对高宗说，皇后专权，有失民心，请陛下废除她。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的诏书，不料此事立刻被人通报给武则天，武则天闻讯赶来，厉声责问高宗，高宗吓得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则天就找了一个罪名杀掉了上官仪。从此以后，高宗上朝，武后垂帘并坐，不论大小政事都由武后说了算。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 武后称天后，朝廷内外将他们二人并称为二圣。公元683年，唐高宗

0: 建社会男权的挑战，也是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不能容忍的。加上武氏家族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李唐皇族人人自危，因此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他。先是徐敬业、骆宾王等人在扬州揭竿而起，他们公开提出口号，推翻武太后专权，拥护李显复位，不几天就聚集了十万之众，攻占了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淮阴等地。为了号召全国响应，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的骆宾王还亲笔写了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这篇檄文是一篇文采飞扬、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檄文中有些文字把武则天责骂得非常厉害，但武则天看了以后却赞不绝口。他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朝廷没能任用骆宾王实在是宰相之过。由此可见这位女皇帝的胸襟度量。武则天派大将军李孝义率领30万大军镇压了徐敬业，此后又有唐宗室诸王起兵反对武则天，但也被武则天镇压了。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将国号改为周，自己加尊号圣神皇帝。就这样，她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女性。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7集《狄仁杰桃李满天下》。
2: 狄仁杰，桃李满天下。武则天早年曾经侍奉唐太宗多年，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有比较好的文史修养，对历代的兴亡和政治得失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在他执政的50年间能够保持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唐朝继续向繁荣发展。武则天和唐太宗一样，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减轻税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也注意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哪怕是进谏的内容触犯他的隐私和私生活，他也能够包容不降罪。此外，他发展了科举制度，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殿试方法，以及选拔军人的武举考试。通过这些考试和其他的一些途径，武则天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比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其中姚崇、宋璟等人甚至在以后的唐玄宗朝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武则天主理朝政的时候，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宰相狄仁杰。公元686年，狄仁杰任宁州刺史，在现在的甘肃宁县一带，他积极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缓和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戎狄的关系，确保了朝廷的安全。监察御史郭汉奉命到地方上巡视，地方官员多被弹劾，但是到了宁州境，一路上老百姓都赞扬狄仁杰。郭汉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公元688年，狄仁杰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李贞案件的牵连，有2000多人被判死刑。狄仁杰知道这是个冤案，密奏朝廷，使这些人大获宽大。武将张光甫因为镇压叛乱有功，十分傲慢，趁机纵容部下抢索财物，狄仁杰加以拒绝，说叛乱的人是李贞，城里的人都已经归降朝廷，你若再纵容30万人杀掠，岂非是要血流成河？张光甫无话可说，可是怀恨在心，向朝廷奏狄仁杰傲慢。可是武则天明辨是非，对狄仁杰深信不疑。狄仁杰升任为户部侍郎以后，武则天有一天召见他，对他说，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不过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果认为那些确是我的差错，我应该努力改正，如果陛下认为那些并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是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武则天非常赞赏狄仁杰

0: 这种宽容的态度。狄仁杰后来升任为宰相，其实是一个叫做娄师德的老将推荐的，但是狄仁杰并不知情，而且还有点看不起娄师德，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曾经几次把娄师德调到外地去。武则天察觉以后，有一天故意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这个人有才能吗？狄仁杰回答说，娄师德是一个将军，他能小心守卫边疆就很不错了，至于他的才能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你认为娄师德能不能发现人才呢？狄仁杰说，我曾经和他一起共过事，但是没有听说他能够发现人才呀。武则天微笑着说，我能够了解你狄公，其实就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呀。就这一点来看，娄师德就称得上是善于发现人才了。狄仁杰听说以后，不觉得深感惭愧，自言自语地说，娄公对我有这样的大德，我竟然一无所知，真惭愧呀。从此以后，狄仁杰就很注意发现人才，并且向武则天积极推荐。有一次武则天又要狄仁杰推荐一个最优秀的人才，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要用在哪一方面。武则天说，我想任命他为将相。狄仁杰说，若论才华，苏味道、李峤就很不错，但是如果一定要物色一位特别优秀的人才，那就要算荆州长史张柬之了。这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一些，但是才能出众，是个当宰相的最好人选。武则天听了以后，很快就把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又问起推荐人才的事儿。狄仁杰回答说，上次我推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任用他呢。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提拔他当洛州司马了吗？狄仁杰回答说，我向陛下推荐的张柬之是一个担任宰相的人选，并不是让他当司马的。于是武则天把张柬之提拔为刑部侍郎。张柬之不负众望，政绩出色，后来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狄仁杰陆陆续续推荐了数十个人，其中如桓彦范、敬辉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唐氏中兴的名臣。因此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在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回答说，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非常信任和敬重，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觐见的时候，武则天常常阻止他跪拜，还说，每次看见狄公跪拜，我感到心痛啊。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夜里值班，并专门对狄仁杰的同僚说，不是军国大事，不必去麻烦狄公。狄仁杰喜欢当面提意见，武则天即使心里不太赞成，也往往依从他。狄仁杰年老以后，曾经多次要求告老还乡，武则天都没有同意。狄仁杰一直活到93岁，他去世以后，武则天哭着说，从此再也见不到狄公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8集，请君入瓮。
2: 请君入瓮，武则天当皇帝，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她必然会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敌对势力。徐敬业和唐宗室诸王等起兵反对她，使她担心朝臣背叛，民心动摇。为了保住她的地位和统治，他任用酷吏，实施严刑峻法，还大开告密之门，检举告发反对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铜轨这种匣子，告密的奏章只能丢进去，不能拿出来。那时凡告密的人都能享受优厚的待遇，如果告密的内容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马上就可以做大官，如果告密内容不实，也不追究诬告的责任。结果

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皇族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都因此而被杀，地方官吏被杀的则不可胜数，而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奸恶之人便把告密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就是靠这股歪风发迹的。索元礼是胡人，正是靠告密起家的，他捏造事实，声称有疾变，武则天马上亲自召见，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他在洛州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秘密监禁审讯犯人的治愈。索元礼生性残忍，杀人不眨眼，他审理案件动辄严刑逼供，刑具的花样又特别多，往往搞得犯人死去活来，一个案子牵连了数百上千人还不肯罢休，老百姓对他比狼虎还怕，武则天却多次召见他，大加赏赐，助长了他的威势，所以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他是武则天时的酷吏之首。来俊臣等奸恶之徒也以索元礼为榜样，以告密起家，并且大红大紫，被天下人称为来索。来俊臣本是一个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的人，曾因奸盗案入狱，在狱中他诬告有人反叛，东平王李旭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打了他100掌，后来李旭被诛，来俊臣又告密，并且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认为他忠心可嘉，升他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命他管理刑狱。来俊臣见风使舵，每次审案都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武则天也就放纵他用酷刑威胁群臣。朝臣中先后被来俊臣害死的多达数千家，凡是平常与他有一点小纠纷的人统统被冤杀，这样一来天下人几乎都不敢讲话，只能沐语，就是用眼睛来表达意思。来俊臣手下招聚了数百名无赖，又与一些同党官员相勾结，他们若要诬告某人，就在各地同时检举揭发，一呼百应，武则天便信以为真，让来俊臣来主持审问。武则天还特别设立了推事院，又称新开门，专让来俊臣办案，只要一进这新开门，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出来。来俊臣还同他的同伙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详详细细续写了告密罗织的办法。来俊臣还置办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每次审案先把这些刑具往犯人面前一横，吓得犯人魂飞魄散，只好胡编乱造，招供了事。许多官员入朝时好端端的，突然被诬，从此音讯全无，甚至全家被杀。所以官员们出门上朝都先要同家里人诀别，说不知还能重见否。后来连狄仁杰也被来俊臣罗织罪名关进大牢，幸亏他想办法自救，否则也被来俊臣的家棒打死了。来俊臣有个同伙叫周兴，也是一个酷吏，被他陷害冤死的人也多达数千人，不料后来有人密告周兴参与谋反，武则天就命来俊臣审理。来俊臣故意问周兴，审案时很多囚犯不肯服罪怎么办？周兴回答道，这个容易，找个大瓮，把囚犯装在瓮里，四周用炭火一烤，保管他什么事都承认。来俊臣说，好办法，便立刻叫人照办。然后他又对周兴道，现在朝廷有诏审问阁下，请周兄尝尝烤瓮的味道。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源。武则天称帝后，来俊臣的野心越来越大，最后竟祸胆包天，数次三番想陷害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还想诬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谋反。有人把他的阴谋向武氏诸王揭发，于是诸王等先发制人，群起而攻之。武则天见状，只好批准将他处死。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说，从今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随着武周皇权越来越稳固，武则天接受臣下的建议，任命监察御史严善思审理，查出诬告的歹徒850余人，
接着废除了治愈

和告密等制度，社会生活也逐渐趋于安定了。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他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狐假虎威，败坏朝纲。宰相张柬之联合司行少卿恒晏范、中台右丞敬辉等人，率领禁军冲入宫中，杀死二张，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并恢复了大唐国号，武周政权终于结束了。这年11月，武则天病逝，终年82岁。她与高宗合葬在乾陵。和别的帝王竖碑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不同，武则天在自己墓前竖起的是一座无字的碑。确实，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执政50年，既有政绩，也有弊病。千百年来，人们评议纷纷，莫衷一是，千秋功罪，任人评说。这座无字的碑，再次显示了这位女皇帝的胸襟与智慧。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

0: 合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全乡百脑包村，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

0: 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限时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 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原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

0: 动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

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
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

0: 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

完成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
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
不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

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七集。
3: 岸边坡上传来杨克和巴亚尔的欢呼声。陈震回头一看，杨克和巴亚尔大声高叫：“挖到一只，挖到一只！”陈震用望远镜再看，他发现杨克像是在巴亚尔的指点下，不知用什么方法挖出了一只大黄羊。两人一人拽着一只羊腿往牛车走，留在岸上的人也拿起木锨，纷纷跑向深雪处。詹州已远离安全区，离一只大黄羊越来越近。这是一只母羊，眼里闪着绝望的恐惧和微弱的期盼。它的四周全是雪坑，蹄下只有桌面大小的一块雪橇，随时都会坍塌。老人说：“哎，把毡子慢慢地推过去啊，可是不能太慢，千万别惊了它。这会儿它可是两只羊，在草原上谁活着都不容易，谁给谁都得留条活路。”陈震点点头，趴下身子，轻轻地将前针一点一点推过雪坑，总算推到了母羊的脚下，雪橇还没有坍塌。不知这头母羊是否曾经受过人的救助，还是为了腹中的孩子争取最后一线生机，他竟然一步跳上了大毡，扑通跪倒在毡上，全身乱颤，几乎已经累瘫了，冻僵了，吓傻了。陈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人轻轻地走上前毡，小心翼翼地将后毡绕过雪坑，推扑到西边雪硬的地方。又倒换了十几次，终于走到了没有一个雪坑，但留下不少羊粪和羊蹄印的雪坡。啊，好了，放他走吧，他要是再掉下去，那就是腾格里的意思了。陈震慢慢走到黄羊的身边，在他的眼里，黄羊哪里是一头黄羊，而完全是一只温顺的母鹿。它确实长着一对母鹿般的美丽让人怜爱的大眼睛。陈震摸了摸黄羊的头，黄羊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满目是起身哀求的眼神。陈震抚摸着这跪倒在他脚下可怜无助的柔弱生命，心里微微颤栗起来。他想，他为什么不去保护这些温柔美丽热爱和平的草食动物，而渐渐站到了嗜杀成性的狼的立场去了呢？一直听狼外婆、东郭先生和狼以及各种仇恨狼的故事长大的陈震不由脱口说道：“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真该千刀万剐。”毕力哥老人脸色陡变，陈震慌得咽 咽下了后面的话，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冒犯了老人心中的神灵，冒犯了草原民族的图腾，但是他已经收不回自己的话了。老人瞪着陈真，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吗？草原不是命吗？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啊，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蹋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的连花儿都开不开，草籽儿都打不出来呀。在草原要说可怜，就属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鸡还厉害，黄羊群没命的啃草场，不就是杀生啊？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

0: 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老人稀疏的胡须不停地抖动，比这只黄羊抖得还厉害。陈震心头猛然震颤不已，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战鼓的鼓点儿，敲得他心通通通的连续颤痛。他感到草原民族不仅在军事智慧上、刚强勇猛的性格上远远强过农耕民族，而且在许多观念上也远胜于农耕民族。这些古老的草原逻辑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与食草民族几千年来杀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这一番话犹在蒙古高原上俯瞰华北平原，居高临下，狼牙利齿，铿锵有力，锋利有礼，锐不可当。一向雄辩的陈震顿时哑口无言，他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刚一碰上了草原逻辑和文化，顿时就坍塌了一半。陈震不得不承认，煌煌天理应当是在游牧民族这一边，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陈震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心里有些疼痛起来，忽然想到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不由越发疑惑。陈震过去一直认为这是落后倒退的野蛮人行为，经老人这一点拨，用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他感到还真不能用野蛮来给这种行为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也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在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陈震底气不足地问道，那您老刚才为什么还要把活的黄羊放走呢？
1: 黄羊能把狼群引开，狼去抓黄羊了，牛羊马的损失就少了，黄羊也是牧民的一大笔副业收入，好多蒙古人就是靠打黄羊织蒙古包、娶女人、生小孩的。蒙古人一半是猎人，不打猎就像肉里没有盐，人活着没劲儿，不打猎蒙古人的脑子就笨了。蒙古人打猎是为了护草原的大命，蒙古人打吃草的活物要比打吃肉的活物多八成。你们汉人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你书读得多，可那些书里有多少歪理呀？汉人写的书竟替汉人说话了，蒙古人吃亏是不会写书的。你要是能长成一个蒙古人，替我们蒙古人写书就好喽。
0: 陈震点点头。

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许多童话故事，书里头的大灰狼几乎都是蠢笨、贪婪而残忍，而狐狸却总是机智、狡猾又可爱的。到了草原之后，陈真才发现，大自然中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野生动物了。可见，书本也常误人，何况是童话呢？老人扶起黄羊，把它轻轻推到雪地上。这里的雪面上居然冒出了几只旱尾烧，饥饿的黄羊急急走过去，两口就把它咬进嘴里。陈震迅速地撤走了大战，黄羊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发现了一行行羊蹄印，便头也不回地跑向山梁，消失在天地之间。巴图和嘎斯麦也载着一只半大的小黄羊靠近了映雪坡。嘎斯麦一边念叨着回回，一边把黄羊抱到雪地上，拍拍它的背，让小黄羊逃向山梁。陈震向嘎斯麦敲了敲大拇指，嘎斯麦笑了笑对陈震说，他妈妈掉进雪坑了，他围着雪坑跑不肯走，我们俩抓了好半天才用杆子把他摁住。其他的雪筏一只一只地靠过来，雪湖里的活黄羊终于集成了一个小群，翻过了山。老人说，这些黄羊长了见识，往后狼就再抓不着他们了。人们终于可以去起获他们应得的年货了。雪湖上的寒气越来越重，雪面也越来越硬。老人对猎手们说，看，腾格里在催咱们呢，快动手干吧。雪湖上的人们飞向了各自的地盘，猎场上又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欢乐场面。老人带陈震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雪坑边停了下来。老人说，别找太大的雪坑，要是雪坑太大，里面的黄羊就太多了，七八只十几只憋死的大黄羊堆在一堆，热气大，雪坑里的雪啊，一会儿半会儿冻不住羊，这么多热气，捂了半天一夜，羊的肚子早就憋胀了，腿也支棱了，肚皮也憋死了，小一半的羊肉啊，也早就捂臭了。这会儿，羊就算给冻上了，那冻的羊啊，也是半臭羊，这种羊拉到收购站卖不了一半的价钱，人家一看羊的肚皮就得给你压两级的价啊，只给你皮钱，肉钱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可这些半臭羊狼最爱吃，埋在这里的羊，鄂伦的羊群保准啊得惦记一个冬天，咱们就把最好的狼食给狼留下吧。老人趴在砧上，把桦木长钩插进坑里。雪坑足有两米多深，老人一点一点地探。不一会儿，他猛地一使劲，稳住了杆，然后对陈震说，已经勾住了一只，来，一块往上拽吧。两个人一边拔，一边又往下蹬，好让继续下它的雪沙把冻羊身下的空隙填满，再

0: 站起身，慢慢的斜转。一只满头是血的洞羊头露出了血坑，铁钩不偏不斜，刚好勾住了羊的喉咙，一点儿也没伤着羊皮。陈震弯腰，双手抓住羊头，一使劲，便把一只五六十斤重的大黄羊拽到了毡子上。黄羊已经冻硬，肚皮不胀不死，这是一只被迅速憋死和冻死的黄羊。这是一只好羊啊，能卖最高的价钱。老人喘了一口气说，里面还有呢，来，你来勾吧，要像勾那些掉在井底的水桶一样啊，摸准了地方再使劲，千万别勾破皮，那就不值钱了啊。陈震接过了木杆，插进了血坑，轻轻探索着，发现这个血坑底下大约还有一两只黄羊。他花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探出了一只羊的形状，又慢慢地找到了羊脖子，勾了几下，总算勾住了。陈震终于在草原雪湖中钓上来第一条大鱼，一钓就是五六十斤，还是一只平时连骑快马都追不上的大猎物。陈震兴奋地朝岸上的羊客大喊大叫，看看，我也钓上来一只特大个，太带劲了。羊客急得大喊，你快回来回来，快来换我，好让阿爸休息。湖面上的山坡到处响起惊呼声，一只又一只皮毛完好、膘肥肉足的大黄羊被打捞上来，一只又一只雪筏向岸边飞去。那些青壮快手已经开始打捞第二船了。巴图、嘎斯奈和兰木扎布的两个毡筏最能干，勾羊又准又快，还专勾大羊好羊。如果勾上来的是中羊小羊，或是憋胀肚子憋死肚皮的大羊，只要是卖不出好价钱的羊，他们就把它们重新扔进空雪坑里。荒蛮雪原呈现出一片只有在春季接高时才会有的丰收景象，远处山顶瞭望的狼们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草原上打劫能手的狼竟然也有被人打劫的时候。老人和陈震载着两只黄羊向岸边驶去，展舟靠岸，杨克和巴雅尔扶老人下来，陈震将两只黄羊推下毡筏，四个人将两只羊拖到自家的牛车旁。陈震发现两家的牛车上已经装上了几只大羊了，忙问怎么回事。杨克说，我跟巴雅尔只挖到了一只，其他几只啊是先回来的几家人送给咱们两家的。这是鄂伦草原的规矩嘛。咱们跟着老阿爸真是大占便宜啊。老人也笑了笑，你们也是草原人了，往后啊也要记住草原的规矩。老人累了，盘腿坐在牛车旁抽起了旱烟。你们俩自个儿去吧，千万小心，万一掉下去就赶紧插腿伸胳膊再憋住气，这样掉也掉不太深，站子上的人赶紧伸钩子，千万别勾破了脸啊，要不往后就娶不上女人了啊。老人一边咳一边笑，又招呼巴雅尔抱木柴生火准备午饭。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八集。
0: 杨震和杨克兴冲冲地走向毡筏，走进湖边深雪。陈震忽然发现了一个雪洞，又像是一个雪中的地道，一直通向雪更深的地方。杨克笑道：“刚才阿爸在旁边，我不敢跟你说，这就是我和白尔挖的雪洞，那只大羊就是这么挖出来的。”白尔真是人小鬼大，他看你们走了，就仗着个小体轻，张开皮袍，居然爬上雪面，在雪上匍匐前进，雪橇能禁得住他。他在前面五六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雪坑，然后爬回来，让我跟他一起挖地道，挖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又是他钻进洞里，用绳子拴住两腿再推出来，然后我一个人把那只大火羊拽出来了。哎呦，那白胆子太大了，我真怕雪塌了把它埋在里面。陈震说：“嘿，这个我早就领教了，他敢赤手空拳的拽狼腿，这个雪洞他还不敢钻啊。蒙古小孩都这么厉害，长大了还得了？”杨克说：“我让白尔钻洞的时候，这小家伙竟然说他狼洞都钻过，还不敢钻雪洞。他说他七岁的时候就钻进了一个大狼洞，逃了一窝小狼崽儿。陈震啊，你不是老想逃狼崽儿吗？到时候咱们把大牙带上。”陈震连忙说：“那我可不敢，看看人家蒙古人的性格，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杨克和陈震这两个北京学生上了蒙古雪筏，杨克年轻的脸上竟然乐出了皱纹。陈震，在草原上打猎真是太有意思了，整天放羊下野，太枯燥单调。我发现一跟狼打上交道，这草原生活就丰富多彩，好玩刺激了。杨克，这道理你应该明白，草原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蒙古包，不跟狼打交道，不出去打打猎，非得把人逼死不可。前些日子我看书看得上瘾，看来草原民族崇拜狼图腾真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两人在早茶的时候吃足了红烧牛排，此刻正有使不完的力气，两人喷出急冲冲的白气，像龙舟上的赛手，手脚并用，前倒后换，毡筏像雪上摩托一般的飞滑起来。杨克也终于亲手勾上了一只大黄羊，他乐得差点没把毡筏蹦翻。陈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把他摁住。杨克拍着黄羊大叫：“看，刚才看人家勾羊就像是梦啊，到这会儿我才如梦方醒，真的，真有这等好事啊！谢谢您了，狼！”杨克死死把住钩竿，不让陈震染指。陈震不敢在危险之舟上跟他抢，只好充当苦力。杨克一人勾起三只大羊，他勾上了瘾，不肯上岸，坏笑着说：“咱们先勾后运，效率更高啊。”说完，杨克就把勾到的羊平放在结实的雪面上。在岸上，比利格老人吸完了一袋烟，便起身招呼留在湖边上的人，在车队旁边请出更大一片空地。各家的主妇将家里带来的破木板、破车夫条等烧柴堆到了空地上，堆成了两个大柴堆，又在空地上铺上旧毡子，然后再拿出盛满奶茶的暖壶，还有酒壶、木碗和盐放在上面。桑杰和一个孩子杀了两只未被冻死但被雪橇别断腿的山羊，

伦草原的牧民从不吃死羊，这两只活羊正好被猎人们当作午餐。大狗们早已吃撑了狼的盛食，此刻只对这两只剥了皮进了膛冒着热气的黄羊无动于衷。一个火堆燃起，比利格和女人孩子们都用铁条木条串上还微微跳动的鲜活羊肉，撒上细盐，坐在火堆旁烤肉烤火，喝茶吃肉。诱人的茶香、奶香、酒香和肉香随着篝火炊烟飘向湖中，招呼猎手们回来休息聚餐。时近正午，各家的瞻舟都已回岸卸了两三次猎物了，各家的牛车上都已装上了六七只大黄羊。此刻所有的男人都被替换下来，吃饱喝足了的女人和孩子们都上了毡筏，又匆忙进湖去勾羊。新鲜黄羊烤肉是蒙古草原著名的美食，尤其是打完猎之后，在猎场现场架火，现烤现吃，那是古代蒙古大汗王公贵族所热衷的享受，也是草原普通猎人不会放过的快乐聚会。陈震和杨克终于正式以狩猎者的身份加入了这次猎场盛宴，他俩早已把北京便衣坊和烤肉季的厅堂忘掉了。狩猎的激愤和劳累使每个人胃口大开，陈震感到他比蒙古大汗享用的还要痛快，因为这是在野狼刚刚野蛮野餐过的地方野餐，身旁周围还都是狼群吃剩下的黄羊残骸，这种环境使他们的吃相如虎似狼，吃出了野狼捕猎之后狼吞虎咽茹毛饮血的极度快感。陈震和杨克的胸中突然涌出蒙古人的豪放，他俩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从正在痛饮猛吃狂歌的蒙古猎人手里抢过蒙古酒壶，仰头对天暴饮起来。比利格老人大笑道，哈哈哈哈，再过一年我都不敢到北京去见你们的家长了，我把你们俩都快叫成蒙古野人了。杨克喷着酒气说，汉人需要蒙古人的气概，驾长车冲破居庸关阙冲向全球。陈震放开喉咙连叫三声阿爸阿爸阿爸阿爸，将酒壶举过头顶向比利格老酋长敬酒。老人连灌三大口，乐得连回三声迷你糊迷你糊迷你塞糊。巴图醉醺醺地张开大巴掌在陈震后背猛地拍了一掌说，你只算半个蒙古人，是什么时候你娶个蒙古女人生意以蒙古包的蒙古小孩才算蒙古人，你力气小小的不行，蒙古女人在皮袍里多的厉害，比狼还厉害，蒙古男人多的怕啦，像羊一样的怕啦。桑杰说，在晚上男人羊的一样，女人狼的一样，嘎斯曼第一个厉害。

人脑瓜伊特纳，这脑瓜伊特纳就是吃草的意思。脑瓜伊特纳，羊的一样，我们蒙古人马哈伊特纳，这马哈伊特纳是吃肉的意思。马哈伊特纳，狼的一个样。杨克掸了掸身上的血说，你等着瞧，明年我要买一头大贱牛一个人吃，我还要长个比你高一头，到时候你就是羊的一个样啦。众猎手大叫，好好。草原蒙古人的酒量大过食量，七八个大酒壶转几圈以后便空空如也。杨克一见没了酒便胆壮起来，他对栏木扎布大叫，哎，我摔跤不如你，咱俩比酒量。栏木扎布说，你这狐狸的血啊，可是草原上的狐狸不如狼狡猾狡猾的，你等着，我还有酒。说完立刻跑到自己坐骑旁边，从马鞍上的一个毡袋里掏出了一大瓶草原白酒，还掏出了两个酒盅。他摇了摇酒瓶说，这是我留着招待客人的，这会儿就用来罚你。众人跟着高叫，罚罚，应该罚应该罚。杨克苦笑着，哎呦，狐狸还真斗不过狼啊。好好好，我认罚我认罚。哎，你听听好了，按草原罚酒规矩，我说喝几杯你就喝几杯，从前我就说错一句话就被一个蒙汉通的记者灌醉过，这会儿也得让你尝尝苦头了。然后栏木扎布倒了一盅酒举了举，竟用半流利的汉语说，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杨克大惊失色道，啊，四个翅膀各挂两杯，哇，一共八杯啊，嘿，还是一个翅膀挂一杯吧。啊，哎，杨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让百灵鸟一个翅膀挂三杯。众人包括陈震在内齐声大叫，喝，一定要喝。杨克只好硬着头皮连灌八盅酒。老人笑道，哈哈哈，在草原对朋友耍滑是要吃大亏的。陈震和杨克接过老人替他烤好的两串肉，吃得顺着嘴角直流羊血汤，两人都已经爱吃烤得很嫩的鲜肉了。陈震说，阿爸，这是我第一次吃狼食，也是我活这么大吃的最好吃最痛快的一顿肉。爸，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些皇帝和他们的儿子那么喜欢打猎了。唐朝的唐太宗啊，是中国古时候最厉害的一个皇帝，他很喜欢打猎，他的太子就是他的接班人啊，经常和自己的突厥卫兵到草原上去跑马打猎，太子还在自己宫殿的院子里支上草原帐篷，在里面像你们一样的杀羊煮羊，用刀子割肉吃。他喜欢草原生活，喜欢的连皇帝都不想当了，他就想打着突厥的狼头旗，带着突厥骑兵到草原上去打猎，去过突厥人的草原生活。后来他真把自己的接班人的位子给丢了，唐太宗不让他当接班人了。

草原生活真是太迷人了，迷得有人连皇帝都不想当了。老人听得睁大了眼睛说，哟，这个故事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有意思有意思。要是你们汉人都像这个皇帝的接班人一样喜欢草原，那就好喽。要是他不把大汗位丢掉，就更好喽。中国大清的皇帝都喜欢蒙古草原，喜欢到蒙古草原打猎，喜欢娶蒙古女人，还不让汉人到草原开荒种地。哎呀，那个时候蒙汉就不怎么打仗，草原也就太平了。毕力哥老人最喜欢听陈震讲历史故事，他听了以后总要回赠给陈震一些蒙古故事。他说，在草原不吃狼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草原蒙古人，没有狼食兴许就没有蒙古人了。从前啊，蒙古人被逼到绝路，总是靠吃狼食活下去的。成吉思汗的一个祖爷爷被逼到深山里，啥啥没有，像野人一样，差一点饿死。他没法子，只好偷偷跟着狼，狼一抓到猎物他就悄悄地跟着，等狼吃饱了以后走了，他就捡狼吃下来的食吃。就这样一个人在山里活了好几年，一直等到他哥哥找到了他，把他接回家。狼是蒙古人的救命恩人啊，没有狼就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人。狼食好吃啊，哎，你瞅瞅，这次狼给咱们送来了这么多年货，哎，不过啊，狼食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嘴的，啊，往后你就知道了。两只黄羊被吃得干干净净，篝火渐渐熄灭，但毕力格老人仍是叫人铲雪，把灰堆仔细地压严实了。云层越积越厚，山头上已被风吹起了一片雪沙，像纱巾一样飘起。各家的猎手壮汉又架起雪筏冲进雪湖，人们必须抢在风雪填平雪坑之前把牛车装满。多勾上来一只黄羊就等于多勾上来六七块四川茶砖，或是十几条天津海河牌香烟，或者十五六瓶内蒙草原牌白酒。各包猎手在毕力哥老人的指挥下，雪筏全部从深湖集中到浅湖，极力抢勾浅湖里比较容易勾取的黄羊。老人又把人分成几组，快勾手只管勾羊，快划手只管运羊。雪筏离岸较近，长绳也开始发挥作用。几个大汉站在岸边，像抛缆绳一样把长绳抛到装满黄羊的毡筏上，筏上的人把绳子一头拴在毡子上，再把长绳抛回岸，岸上的人齐力拽，将毡筏拽到岸边，然后再将长绳又抛给湖里的人，让他们再把毡筏拽过去。如此协作进度大大加快，雪湖上的人影终于被巨大的山影所吞没，各家的牛车都已经超载，但是部分猎手还想架火挑灯夜战，把运不走的黄羊堆在了岸边，派人持枪看守，等第二天

0: 再派车来取，但比利格大声叫停。老人呵斥道，腾格里给咱们一个好天儿，就让咱们弄这些。腾格里啊，是公平的，狼吃了人的羊和马，就得让狼还债。这会儿啊，起风了，腾格里是想把剩下的羊都给狼留下，谁敢不听腾格里的话？谁敢留在这大雪窝子里？要是夜里白毛峰和狼群一块下来，我看你们谁顶得住。没有一个人吭声，老人下令全组撤离。疲惫而快乐的人们推着沉重的牛车，帮车队翻过山梁，然后骑马上车，向小组驻地营盘行进。陈震浑身的热汗已经变成冷汗，他不住地发抖。湖里湖外山梁雪道，到处都留下人的痕迹，柴火灰烬、烟头酒瓶以及一道道的车辙。要命的是，车辙一直通往小组营盘。陈震用腿夹了夹马，跑到了比利格老人的身边。阿爸，狼群这次吃大亏，他们会不会来报复啊？您不是常说狼的记性最好，即吃即打又记仇吗？
1: 咱们这才挖了多少羊啊，多一半都给狼留下了。要是我的贪心大，我会在雪坑里头插上木杆。白毛峰能刮平雪坑，可是刮不走杆子，我照样可以把剩下的黄羊都起出来。可我要这么干，安格里往后啊就不会收我的灵魂了。我不这么干也是替牧场着想，明年开春狼群有冻黄羊吃，就不会给人畜多找麻烦。再说狼给人办了好事，咱也别把事做绝啊。放心吧，狼王心里有数。
2: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故都的秋。
4: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郁达夫的一篇文章《故都的秋》。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也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始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且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的奇，下的有味儿， 下得更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淅沥嗦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营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哎，天可真凉了。”这勒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了。北方人念镇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起韵倒来得正好。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所以在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的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障碍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但你若去一番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并于秋的歌颂和悲题。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特别的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和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着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

回味不远。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感谢郁达夫为我们带来的文字。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关于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嗨，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沈其兰的关于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嗨，你是否和我一样，有时候会想，如果过去的人生的某个环节发生一点点变化，是否现在的自己是另一个模样？如果当初学了法语而不是德语，那么我现在是否还会在德国？如果当初不是有直升的机会，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在某个电视台

或者某个报社做记者。如果当初遇到的男孩子不是他，那么现在亲吻我的是谁？关于过去的如果是那么神秘，那里是关闭的可能性，就像坐船一样。我在这个码头上了岸，那条叫做过去的小船就继续前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远去。它还能遇见什么风景，还能经历什么奇遇，都和已经上岸的我毫无关联了。可是我总觉得那条小船上有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他还在那里，经历着或许我本该经历的一切，或许他比我先看到我一直在经历的盛景，或许他比我先遇到王子。可是我在我的码头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决定上岸那时，上岸的是我自己。我的闺蜜方是我大学时代的死党，那时的她文艺浪漫，爱旅游，一副闲云野鹤的模样。我在她的怂恿下曾经一起翘课去福州玩，我大学时代就开始给各种杂志写稿，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我觉得我将来会是事业狂人，我有勃勃的雄心。可是看看命运给了我们什么，如今我在德国整天旅游烧饭写字，一副闲云野鹤的模样，而方成了出色的财经记者，每天见不完的财经界大佬，每个都赞他思维敏捷，企图挖他为自己效力。方每日工作从6点到24点，出差回来不进家门，直奔会议室，开完会后继续通宵写作。我有一阵嫉妒他，那是我要的生活啊，每天有成长有进步，生机勃勃。可他在网上问我最近做了什么，我说去了阿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他却说好羡慕你到处玩，那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我们是否成了对方的世界中的另一个我？我们都在各自选择的码头上岸，却发现对方去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地方。不管你是自己决定在某个码头上岸，还是不小心被命运扔在了某个码头，你只能向前走，看看是不是有意外的惊喜等着你，或者意外的荆棘，否则你将一无所得。听到不止一个人说我想去流浪，但是那样的话父母会杀了我的。于是规矩做事做人，23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开始拼打事业。他或许放弃了那个可能流浪的自己，他可能在32岁又突然放下一切开始流浪。此间得失难料，从来冷暖自知。你在你不适应的那个码头，虽然一切不顺利，但是还要继续走，哪怕只是穿过一片荒地，至少你为自己披荆斩棘，锻炼了臂力。真是太好了，亲爱的，有选择权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幸福，只是每个选择都有代价，就是放弃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你在众多的可能性中被动或者主动地选择了这个，那么你就要去完成它。这块荒芜的地是你的，你可以探险，可以开拓，也可以放弃，但
着放弃之前，请一定要细细地踏遍每一寸土地。你站着不动，整天想象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自己，才会一无所获。选择它，承担它。说人生没有如果，那是假的。如果始终在诱惑着我们，不过先要活在当下，这样才能拥有更多的关于未来的如果。你说，如果将来可以周游世界，那该多么开心。你说，如果现在可以在英国读书，那么你要去看球，要一个贝克汉姆的签名。关于未来的如果多么美丽，总让人心存希望。没错，世界上的另一种可能性永远存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永远都在呼唤着这个我。在我奔向那个可能性之前，我必须把这个我做好。我的每一个当下都要对得起自己。你也是，要明白，听从内心，然后选择，走到底。嘿，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如果我和你告别，请不要思念我。我在这里，一切都好。祝快乐，心安。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分享的电影《美国人》是一部超级经典的剧情片，讲述了一个技术高超的杀手杰克在意大利乡下小镇执行任务后的故事。
1: 乔治·克鲁尼扮演的杀手名叫 Jack， 他被老板派往了意大利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他改名叫 Edward， 并且伪装成了一名摄影师。意大利一个安静的小城里来了这么一个美国人，这虽然不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足够让邻里注意到了。每当别人询问起他来到小城做什么的时候，他只是说他是为一本旅游杂志拍风景照的，他喜欢这个意大利小城的风貌。确实，蜿蜒的小道，别具一格的建筑，还有蓝天白云、树林、溪流，一切都是那么的接近大自然，就像古老的欧洲几百年都未曾改变一样，这座意大利小城也未曾改变过。在这样平凡美丽的地方，一段爱情的发生也就不是那么出人意外了。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得不以卖身过活，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保持着纯真善良的样子，这一点吸引了杰克。

需要一支枪，类似于步枪，轻便，射程远，射击要准，并且最好不能让人判断子弹的来的方向。 Jack 手不离枪，不仅会玩枪，他制造枪的水平也是一流的。他很快地答应下来，只是在和女子接触的过程中，他发现虽然两人都非常的不引人注意，但还是有一名男子偷偷地盯着他们。他觉得他的行踪暴露了。果然，之后的好几天，他身后总是有人偷偷地跟着他。不管他走到哪里，身后的那名男子总是阴魂不散，这让他紧张。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每天夜里，他蜷缩在房间的床上，有的时候会被噩梦惊醒的。有时候他会想起，来意大利之前，他在雪地上打死的那名无辜的女子。像他这样的职业，在很多时候会为了保密，而把许多无辜的人灭口。那时候他这么做是毫不犹豫的，杀手的职业性也让他心安理得。但是现在，独自一人身处异国他乡，岁月的痕迹爬上了他的鬓角，也爬上了他的心头。经历的多了，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一切，想起自己以前做了一些不太地道的事情，他心里就一阵的抽搐。这种负罪感伴随着对于被跟踪的惊恐，这让他无法安宁。这一天，他遇见了一名牧师，他已经在尽量地躲开牧师了，躲开任何跟本地人接触的机会。可是牧师好像打定了主意一样，一定要交他这个朋友，经常有意无意地去他常去的公园跟他聊天，而且还邀请他回家共进晚餐。对于一心向着上帝的牧师，杰克是不能拒绝的。于是他开始熟悉这名牧师。身材肥胖的牧师有一张温和慈祥的面庞，说话前进而真诚，带着对上帝的敬畏。牧师看出了 Jack 不是一名摄影师，因为 Jack 的手掌覆盖着厚厚的老茧，这显然是一名工匠的手。还有他的不苟言笑，他的行踪诡秘，这一切都让他的真实身份欲盖弥彰。牧师好像是神的使者，对于神的子民罪恶向上帝去忏悔，便一定会被原谅。 Jack 心有所动，罪恶向上帝去忏悔，便一定会被原谅。 Jack 心有所动，但是他的身份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摆脱的。他所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是致命的，他不得不小心。他已经走在了独木桥上，他下不来了。再说跟踪他的那名男子，总是开着一辆车在他周围张望。他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都能感到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男子连着好几天都没有动静。这天晚上，Jack 像往常一样吃完饭，从餐厅走回家。他脚下的皮鞋在石子路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时候，一直跟踪他的那名男子终于开始行动了。他跟着 Jack 的脚步声，走那弯弯曲曲的石子路。Jack 听见了身后另一双皮鞋的声音，他知道身后跟了人，于是转进了一条小巷的拐角处。他脱下了鞋子，没了脚步声，那名跟踪的男子瞬间乱了方寸，但还是往前走，并且还掏出了枪。 Jack 在前，男子在后，但是 Jack 在暗，男子在明。 Jack 已经看见了男子，果断地开枪，却不料这时候从另一条小巷里开过来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主被 Jack 打死了，而男子拔腿就跑。 Jack 及

0: 上了电动车，追赶开着汽车的男子。但许多年杀手职业的磨练不是白费的，他追上了男子的汽车，没用一颗子弹，赤手拧断了男子的脖子。今天晚上 Jack 可以睡个安稳觉。第二天 Jack 又遇到了牧师，牧师婉转地告诉他，昨夜小城死了两个人，并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两人对发生的事情都心知肚明，牧师没有再说下去。在心底里，牧师还是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有着良善的地方。终于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双手是沾满了怎样的鲜血，他会悔悟的。 Jack 把事情原原本本报告给了他的老板，老板指责他，你老了，手脚没有以前那么利索。 Jack 对老板说，他希望执行完最后一次任务就不再为老板卖命了。老板答应了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让手下的另一个杀手杀了 Jack， 而那名杀手正好是要 Jack 制作步枪的那名女子。 Jack 为女子制作好了步枪，带着女子来到了他常去的公园后面的一个小树林，让他试验枪的性能。女子把一把金属做的靶子插在了一个田里，瞄准射击，而每一次都正中靶心。为了试验射击时能不能判断子弹来的方向， Jack 被女子安排朝他站的地方射击，而 Jack 的每一发子弹都射在了女子身边的草丛里，但是女子竟然没有一点惊恐的神色，只是赞赏着步枪的制作精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这名女子的胆色让 Jack 十分的佩服，而女子对枪也非常的满意，只是要求 Jack 再对枪进行略微的改良。作为演示，也是 Jack 一贯谨慎的作风， Jack 把带来的野餐篮子拿了出来，两个人喝了酒吃了东西，这才离开了。那个时候公园里四处都是翩翩起舞的蝴蝶，于是女子把 Jack 叫做蝴蝶先生。第二次和女子见面是在不久之后， Jack 把改良好的枪装在了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里给她，而这个时候女子已经带着老板要她杀死 Jack 的任务了。一个偏僻车站的餐厅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女子几乎已经准备好要开枪了，这时候却忽然来了一辆旅游车，下来了一群孩子和带着他们的老师。女子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在把钱给 Jack 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声再见蝴蝶先生。 Jack 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开着自己的车真的快乐得像一只蝴蝶一样。他来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孩子的身边，高兴地对她说，你不用再去工作了，我要带你走。他们拥抱着亲吻着，在人群里就像所有的幸福的情侣一样。可是 Jack 真的能永远和他心爱的女孩在一起吗？他不知道任务没有完成的女子已经跟上了他，在一个角落里用他亲手做的那把步枪瞄准他射击。看到两个人幸福的相拥，女子心一软，稍一迟疑，但还是在最佳的时机开了枪。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中枪倒地的却不是 Jack， 而是那名女子。那发子弹从后面射来，正中女子的眼珠。 Jack 看到情势不对，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便用枪换来的那一大笔钱给了他的女孩，对她说，亲爱的，到了地方等我。女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知道听 Jack 的话，于是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1: Who do you work for?
2: Hello.
1: Hey,
2: man. How are you?
0: Jack 赶到枪响的地方， 看到女子抽搐着躺在地上。他问这名女子，是谁让你来杀我的？谁是你的老板？女子呻吟着喊了一句，我的老板就是你的老板，然后闭上了眼睛。这个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板还是不肯放过他。他离开了女子去找他的老板，却不料老板知道女子执行任务失败，他准备亲自动手解决杰克。在杰克的身后，他的老板举起了枪。只听几声枪响，老板应声倒地。杰克跳上车去找他心爱的女孩，这一次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可是他手中鲜红的是什么呢？把他的白衬衫染得越来越红的是什么？其实杰克的腹部早已中枪，鲜血在汩汩地涌出。汽车在公路上奔跑，他没有去医院，而是去他和女孩的老地方，那片幽深的丛林和那个碧蓝的湖泊。女孩在河边一派天真的样子，他看到女孩美丽的背影，终于趴在了方向盘上，再也没有起来。

0: 今天我们讲的是美国人，故事就讲到这里。这是一个有些苍凉有些悲伤的杀手故事。每一个杀手，或者说每一个银幕上的杀手，都有一份纯真。当这份纯真被唤醒的时候，就是悲剧诞生的时候。
1: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一部风格略显特别的银行抢劫电影《城中大盗》。该片上映于2010年，这部好莱坞警匪大片让人看到了治愈风格的犯罪片。
0: 故事发生在波士顿，有一个名叫查尔斯的城镇，那里由于抢劫银行而闻名，抢银行甚至成为了查尔斯镇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门副业。主人公 Dog 就是土生土长的查尔斯镇人，他和他的好朋友 James Coughlin 以及德斯蒙德·埃尔登以及 Albert 表面上都有着正当职业，但是实际上他们却继承了父辈的副业，暗地里做着抢劫银行的犯罪勾当。 Dog 是这个团体的首领，每一次的抢劫都是由他部署指挥实施策划的。他小心翼翼地叮嘱伙伴们，如果直升机或者特警队出现，我们就死定了。于是他们戴上了面具，冲进了一家波士顿的银行。道格精心的部署使这次行动让银行的保安措手不及，员工们被道格等人手中的枪吓得趴在了地上。在银行的职员中有一个名叫吉西的女孩，她在道格胁迫之中打开了银行的金库，并且被 Coughlin 以及银行经理相威胁，但是她紧张得要命，打不开金库的门。这时道格轻声地说，慢慢来好吗？吉西打开了金库，道格和 Coughlin 将金库里的现金洗劫一空，细心的 Dog 还有条不紊地销毁着监控录像带，他们到处地泼洒漂白粉破坏 DNA。 这时候 Adam 发现从银行发出了无声警报，而愤怒的 Coughlin 用枪托狠狠地打了银行经理几下，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顿时血流如注。为了以防万一， Dog 劫持了机器，在躲过了警察的追踪之后， Dog 将蒙着眼罩光着脚的机器放下了车，并且告诉他，你要踩到海水才能摘掉眼罩，否则我们会一枪打死你的。在警察局中有一个名叫 Adam Flory 的

特别探员，他一直致力于遏制查尔斯镇的暴力抢劫犯罪。在这起银行劫案之后，他开始着手调查事件，发现这桩案件手法娴熟，证据都被销毁一空。弗劳利推测正是查尔斯镇人做的，他与事后脱险仍然心有余悸的基西谈话，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吓坏了的基西不能给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 Coughlin 发现了基西的身份证落在了车上，他连忙召集到个几人商量对策。原来基西也住在查尔斯镇，离他们的住处很近。 Coughlin 提议去吓唬一下基西，让他不敢声张，但是道格却阻止了他，接过了基西的证件说，我来处理。几天之后，银行劫案的风声渐渐地平息了。 Coughlin 和道格来到了镇上的花店，原来在他们的背后，查尔斯镇的老花匠才是幕后主使。道格将抢来的大部分钱交给了花匠，和 Coughlin 来到了一家酒吧，埃尔登和麦格罗都在这里等着他们。四个人在酒吧喝酒庆祝，而 Dog 似乎有些闷闷不乐，他提前离开了 Coughlin 等人，回到了家中。这时 Coughlin 的妹妹 Krista 来到了 Dog 的家中，他和 Dog 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同时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情人。看着温柔的 Krista，道格似乎又回到了与他相爱的那段时光。第二天，道格有意地跟踪着基西，两个人在洗衣店里面攀谈了起来。基西完全没有意识到道格就是几天前曾经胁迫过他的银行劫匪。想到这一周来的遭遇，基西忽然痛哭出来，道格温柔地安慰着他，而两个人就因此相识了。道格邀请基西吃晚饭，他幽默的谈吐吸引了基西。夜晚的时候，道格带着基西来到了海岸边的港口，偷偷地驾驶了一艘游艇，和基西在海上喝酒交谈。而基西心中暗生情愫，他喜欢上了道格。再来说说弗劳利探员，他一方面忙于查找银行劫案的线索，一方面他也喜欢上了基西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孩。但是基西已经心有所属了，他拒绝了弗劳利的爱意。在一次约会中，他对道格提起了晚上回家的路上经常有几个无赖来骚扰他。道格得知后和 Coughlin 一起去教训了这几个无赖。随着道格和基西的感情加深，道格将潜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基西。他的母亲离家出走，抛弃了他和他的父亲。基西听后对道格多了一份爱怜，他深深地爱上了道格。弗劳利探员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求证，终于查明了疑似银行劫案的罪犯，也摸清了道格、Coughlin 等人的底细，准备将他们绳之以法。在道格和基西的一次约会中被 Coughlin 撞见了。道格去狱中探望父亲，希望父亲能够早日出狱，但是好斗的父亲拒绝了道格的好意，反而让道格好自为之。在道格的家中，基西谈起了他在社区活动中心看到本地英雄中的道格，出色的冰球运动员。道格回答说，新人选秀我搞砸了。基西将炙热的嘴唇递了上去，而道格笑了，说我有个叔叔住在对面，他能看到这里的一切。一夜过去了，道格的第二个抢劫计划开始实施，哪知道行动失败了，被街头巡警发现。道格和 Coughlin 驾车被警察追逐，经过激烈的角逐，Dog 等人逃脱了警察的追击。气愤的劳弗里探员将 Dog 等人带到了警署分开审讯。

但是毫无收获。苦于没有证据，他只好放了四个人。第二天，道格使用一次性的手机电话和机器联络，不料电话却被弗劳里监听了。弗劳里认出了道格的声音。道格在和机器约会的时候，送给了机器一条价格昂贵的项链。道格约科弗林见面，他说起了日益紧张的局势，希望科弗林明白他们的处境。道格说出了自己想要离开查尔斯镇的想法。科弗林一直认为妹妹 Krista 的女儿 Shani 是道格的孩子，他冲动地扑向了道格，两个人在街头扭打了起来，都受了轻伤。这个时候弗洛里探员找到了基西，告诉他他现在的男朋友正是几周前抢劫银行并且绑架他的罪犯。道格找到了花匠，这个受血的老人正是查尔斯镇的最具资历的犯罪头领。道格表示要脱离查尔斯镇，洗手不干了。花匠告诉了道格一个残酷的现实，原来当年正是花匠设计让道格的母亲吸毒，导致了道格一家破裂，母亲最后才离开的。道格听完十分的愤怒，而花匠威胁着道格，如果离开查尔斯镇，他就要对基西下手。道格为了基西的安全，无奈地屈从于花匠，他离开了花店。道格找到了基西，基西躲在房中的洗手间里哭泣，他相信了弗洛里所说的都是事实。对于道格，他感到了无比的愤怒，根本就不听道格的解释，道格只好离开了。当夜，道格回到了花店，他瞪着花匠和花匠的老保镖，我答应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感动机器一下，我就会回来把你们两个给杀掉。第二天，道格来到了社区花园，找到了机器。机器抗拒的态度仍然十分的强烈，问及道格是否杀过人，道格坚定地回答没有，并说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也从来没有想伤害你，如果失去你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请你等我。说完道格就离开了。当夜，花匠在给道格等人布置任务，这次他们要去抢劫一辆开往赛马场的运钞车。弗劳利在花店监视着道格等人，听花匠讲解任务之后，驱车来到了一家酒吧，他见到了 Krista。 弗劳利希望通过 Krista 打开查尔斯群盗们的突破口，寻找关键性的证据。一番交谈之后，弗劳利遭到了 Krista 的抵触，于是他对 Krista 说，你和道格在一起这么久了，他有没有送过你一条4万元的项链呢？抢劫运钞车的行动开始了。 Krista 带着 Shani 找到了住在酒店待命的道格，他质问着道格送给谁一条昂贵的项链，并且要求道格带着他和 Shani 离开查尔斯镇。道格拒绝了，我要和别的人一起走。 Krista 哭泣着被道格赶出了房门，他带着山妮找到了弗洛里，哭着将道格的所有行动都告诉了弗洛里。当运钞车载着350万美元运抵球场并且交割之后，道格和科弗林扮成警察来到了球场的金库，他们成功地将保安制服打开了金库，并且顺利地来到了停车场。埃尔登和麦格罗早已在此等候了。就在这个时候，从 Krista 那得知道个全部行动计划的弗洛里也早已在球场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 Coughlin 冲动地开枪打伤球场的保安，而弗洛里下令防暴队员冲进地下停车场抓捕 Dog 和 Coughlin。 在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埃尔登和 Maglo 双双地去世了。道格和 Coughlin 穿着警服混入警察群中，逃出了地下停车场，而细心的 Flory 在街头还是找到了 Coughlin。 在街头枪战中， Coughlin 被 Flory 和波士顿的警方

0: 联手击毙，死在了油桶旁，而道格则驾驶着一辆警车离开了波士顿，他回到了查尔斯镇的花店。道格用手枪打死了花匠和他的老保镖，为父母报了仇。搜寻道格未果的弗洛里想到了基西，他想到道格要出逃之前必定会和基西联络。弗洛里和基西来到了道格的家中，基西坐在了窗边，给道格打电话说，我需要你，你一定要来，并用两个人才懂的暗语提醒着道格不要来危险。在叔叔家看清楚了弗洛里和警察的道格当然不会回到家中，他坐上了火车离。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38集，侦探和警督联合办案。
6: 你要我从头至尾讲一遍？好吧，开始嘛，我想如果克拉多克警督同意我的意见的话，我想是夏洛特，一个漂漂亮亮无忧无虑充满柔情的女孩，患上了甲状腺肿大症。这个病毁了她的生活，因为她是一个敏感的女孩，也是一个一向极其看重外貌的女孩。而处于少女阶段的女孩对自己是特别敏感的，如果她有一个母亲或者有个通情达理的父亲，我想她绝对不会陷入那种病态。但事实上她毫无疑问深受其苦，她身边找不到一个人把她带出自我的囚牢，强迫她去见人，从而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不是执念于自己的畸形。当然，换到另一个家庭，他可能多年前就被送去做手术了。然而，我想，布莱克洛克大夫是个守旧的人，心胸狭窄，暴力成性，顽固不化，他不相信这种手术。夏洛特从他那儿得到的结论肯定是无能为力，除了用碘剂和一些别的药，夏洛特确实相信了父亲，而我认为他姐姐对父亲作为内科医生的能力也太过信任。夏洛特用一种脆弱和伤感的方式来表现对父亲的忠诚，他肯定以为父亲是最正确的，他愈发将自己封闭起来，结果甲状腺越长越大，别人也就越来越见不着他的人影，他拒不见人。但实际上他是个心地善良充满爱意的人。
7: 这样描述一个凶手可真是奇怪。
6: 我却不这样认为。
7: 嗯，
6: 生性懦弱而又心地善良的人 往往最容易背信弃义。一旦他们对生活抱有怨恨，他们原有的一点道德力量便会被怨恨消耗殆尽。诚然，莱迪的性格却迥然相异。克拉多克警督跟我说过，贝拉把他描述得实在太好，而我也认为莱迪确实好。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看不到舞弊的行为。无论经受怎样的诱惑，莱迪绝不会产生丝毫作假的念头。莱迪对妹妹很忠诚，他给妹妹写信，不厌其烦地叙述发生的每一件事，力图使妹妹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他很为夏洛特的病态心理担忧。最终，布莱克洛克大夫死了，莱迪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在兰德尔的职位，把自己的生活全部贡献给夏洛特。他把夏洛特带到瑞士，去找权威人士咨询手术的可能性。手术为时已晚，但我们知道手术做得很成功，畸形被除掉，而手术留下的伤疤用一串珍珠或念珠短项链便轻而易举地遮盖了。后来战争爆发，姐妹俩很难返回英格兰，于是他们便留在了瑞士，在红十字会及其他的机构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是这样吧，克拉多克警督？
5: 是的，马普小姐。
6: 他们偶尔会听到英格兰的消息，我估计除了别的事儿，他们还听说贝拉活不长了。我相信完全是出于人的天性，他俩一起计划，谈论等到可以支配那一大笔钱以后，未来的日子如何过。我想必须认识到，就姐妹俩而言，这个前景对于夏洛特意味着更多东西。在生活中头一回，夏洛克可以感觉像个正常的女人一样到处走动，去做一个没有人敢用厌恶和怜悯的目光来看她的女人。她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她要在她的余生里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时光全部夺回来。要旅行，要买房子和美丽的花园，要穿戴漂亮的衣服和闪光的珠宝，要去戏院和音乐厅，要满足每一个奇思妙想。对于夏洛特来说，这一切就像是童话成真。然而后来，身体健壮的莱迪得了流感，而流感又转为肺炎，结果他一个星期之内便客死他乡。夏洛特不仅失去了姐姐，为自己规划的美梦也终成泡影。我想他几乎对莱迪感到怨恨。他们才接到一封信说贝拉将不久于人世，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莱迪要死啊？也许再有一个月，钱就属于莱迪了，等莱迪一死，就是他的了。这时我想两个人的差别便表现了出来。夏洛特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产生的念头是错的，他认为没有什么错，钱原来是给莱迪的，只要几个月的功夫就会到莱迪的名下，他将莱迪和自己看作了同一个人。也许是在那个大夫或者什么人问他姐姐的教名时，他才生出了这个念头。他忽然意识

0: 多数人的眼里，这两位 Lady 小姐的印象完全一样。上了年纪，很有教养的英国妇人，穿戴几乎相同，血缘造成的相貌极其相似。死的为什么不能是 Charlotte？ 活下来的为什么不能是 Lady 呢？恐怕与其说是周密计划，不如说是一时冲动。 Lady 是用 Charlotte 的名字下的葬， Charlotte 死了， Lady 回到了英格兰。大自然所赋予的创造性和精力，在蛰伏了多少年之后终于升腾起来。做 Charlotte 的时候，他只是个配角，如今他换上了一副支配别人的面孔，那种属于 Lady 的支配感。他们俩的脑力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我认为只是在道德上大相径庭。夏洛特自然要采取一两个显著有效的措施。他在英格兰的一个陌生的地方买了一所房子，他唯一要避开的人只有他家乡堪布兰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原来在家里毕竟过的是离群所居的生活。再就是贝拉，贝拉与 Lady 太熟悉，因此偷梁换柱不可能不被他识破。尽管手指患了风湿，但模仿笔迹的困难还是被他克服了。这一切做起来实际上轻而易举，因为真正认识夏洛特的人并没有几个。
1: 可假如他遇见莱蒂认识的人呢？这样的人肯定不少。
0: 他们同样不成问题。有人可能会说，那天我碰见了莱蒂，他的变化真大，连我都认不出了。但他们的脑子里仍然不会怀疑那不是 Lady。 10年的功夫确实是会令人改变的，而他认不出他们却总可以归结为近视眼什么的。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对 Lady 在伦敦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包括认识的人、去过的地方。他可以参考 Lady 写给他的信，他可以提一提一些事情，或问一下双方都认识的朋友的近况，这样就可以很快打消任何人的怀疑。哦不，他唯一担心的只是被人当作夏洛特认出来。他在小围场安顿下来，认识了邻近的人。后来他接到一封信，请求亲爱的 Lady 发发善心，他便愉快地接受了两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年轻表兄妹的来访。他们把他当作 Lady 姨妈，这更增加了他的安全感。一切进展得天衣无缝，就在这时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大错完全源于他慈悲的心怀和仁爱的天性。他接到时运不济、生活落魄的老同学的一封来信，于是他赶去救苦救难。也许部分原因是，尽管他拥有了一切，但是很孤独。他的秘密使他对别人避而远之。他一直打心眼里喜欢邦纳，把他当作自己读书时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那段时光的象征来怀念。不管怎么说，凭着一时的冲动，他亲自给邦纳写了回信，而邦纳肯定惊喜若狂。他写信给 Lady， 而回信的却是他妹妹 Charlotte。 要对邦纳假装成 Lady 绝对是不可能的。邦纳是夏洛特在孤独寂寞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引荐给他的人之一，因为他知道邦纳会直言不讳，他告诉邦纳自己都做了些什么，邦纳全心全意表示同意。在他那糊里糊涂的脑子里认为，夏洛特似乎不应该因为莱迪的死而被剥夺遗产，因为夏洛特勇敢地承受了一切病痛的折磨，所以应该得到报偿。假如那笔钱落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的手里，那才有失公允。他很清楚这件事必须秘而不宣，这就好比额外得到的一磅黄油，虽然没什么问题，但也不能走漏风声。于是邦纳来到了小围场，而很快夏洛特便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不仅是由于邦纳老眼昏花，手足笨拙，屡出差错，跟他生活在一起叫人发疯。夏洛特本来还能够忍受，因为他真的疼爱邦纳，而且他从大夫那里了解到邦纳的日子并不多了。但很快邦纳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危机。尽管夏洛特和莱迪相互叫对方用的是全称，邦纳却是那种总是用昵称的人，而且虽然他学会了坚决叫他朋友 Lady， 但旧日的名字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此外，往事的回忆也容易从他的舌尖上冒出来，夏洛特要不断留意，以制止他因健忘而贸然失口，这开始使他焦虑。不过谁也不大可能注意邦纳前后不一的话语。就像我说的那样，卢迪在皇家温泉水疗饭店认出了他，并上前跟他搭话，这对夏洛特的安全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我认为卢迪用来补上饭店早些时候亏空的钱，可能就来自夏洛特。克拉多克警督，你相信我也同意，卢迪请求他施舍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并没有动过讹诈的念头。
2: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能要挟他的把柄，他只知道自己是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而从经验里意识到，只要编出个所谓时运不济的故事，再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风度翩翩的小伙子有时候是可以从老太太身上骗到钱的。但这个老太太却可能另有看法，她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卑鄙的讹诈，以为这个男的也许怀疑上了什么，而且可能还想到日后一旦贝拉的死讯在报上公开，这个男的可能会意识到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发现了金矿。现在老太太决心要作假了，她已经以 Letty 的身份出现，无论是对银行还是对贝拉，都是用的这个身份。唯一预想不到的障碍就是这个相当可疑的瑞士饭店侍者，品性绝非可靠，说不定还是个诈骗犯，只要把他除掉，他便可高枕无忧。也许 Letty 起初只是把这个计划当作幻想来制定的，他在生活中领略过感情与戏剧的饥渴，因此他自得其乐地拟定了细节。那么他如何才能除掉这个男的呢？他制定了计划，最终决定加以实施。他给卢迪讲了在聚会上玩抢劫游戏的故事，还解释说要一个陌生人来扮演匪徒的角色，并答应为他的合作给他一大笔钱。 卢迪毫不

犹豫的同意合作，这更是我确信卢迪并没有掌握他的什么把柄。在他看来，他只是个愚蠢的老太婆，舍得散财。然后莱蒂给了他那则启示，让他去登报，安排他去访问小围场，以便研究宅邸的地形，还带他去看了会面的地点，就是案发那天晚上他会到这个地点来接他，并把他领进家。当然邦纳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然后那一天到来了。

0: 第39集，抽丝剥茧，还原作案动机。卡多克顿了顿，马普小姐用她那温柔的声音接着往下讲。
1: 那一天她肯定过得非常痛苦，你们瞧，悬崖勒马还为时未晚。邦纳告诉我们说，那天莱迪很害怕，实际上他当然很害怕，害怕他要干的事儿，害怕计划出错，但没有害怕到要悬崖勒马。也许从伊斯特布鲁克上校的抽屉里把左轮枪偷出来这件事非常有趣儿，一边弹着鸡蛋呐、果酱什么的，一边溜到楼上的空房间里，给第二道门上油，好让门开关自如，无声无息。这也很好玩，得把门外的桌子搬走，好让菲利帕的插花看起来更醒目，这也很有意思。这一切就好像一个游戏，但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就绝对不再是游戏了。哦，是的，他很害怕。邦纳没有说错。
0: 总之，他实施了计划，而且一切照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六点刚过，他出去关鸭子，把卢迪放进来。给了他面具、披风、手套和手电筒。等到6:30钟声敲响之际，一切准备停当。他已经站在了拱廊附近的桌边，正伸手去拿桌上的烟盒。呵，这一切做得那么自然。充当男主人的 Patrick 去拿酒，而他，女主人，正要取香烟。他正确地推断出钟声一敲响，大家都会把目光盯在钟上，事实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忠实的邦纳，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朋友。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准确地说出了 Letty 小姐当时的所作所为。他说 Letty 小姐拿起了装紫罗兰的花瓶，他事先弄破了台灯的电线，红丝几乎裸露在外，整个过程只需一秒钟，烟盒、花瓶、小开关都尽在手边。他拿起花瓶，把水溅在了裸线上，打开台灯开关，水是电的两导体，保险丝烧断了。
2: 就像那天下午在这儿。哦，那可真吓了您一跳呢，马普尔小姐。
1: 对，亲爱的，我一直在为灯的事儿犯愁。我意识到有两盏台灯，是一对儿，那一盏被调换成另一盏，大概是在夜里干的。
0: 一点不错。第二天早上 ，Fresh 检查了台灯，发现跟其他地方的灯一样，毫无损坏，电线既没有破损，也没有融化。
1: 我明白了，邦纳说头一天晚上还是牧羊少女是什么意思，但我顺着他

0: 的思维陷入了这个思维错误，以为是 Patrick 干的。关于邦呢，有一点很有趣儿，那就是他重复自己听到的事儿，常常会走样。他总是用想象去夸大或者扭曲事实，而他的想象往往是错的，但是他看到的事儿却叙述得很准确。他看见 Lady 拿起紫罗兰的花瓶，
1: 而且他也看见了他描述为闪光和噼啪的东西。
0: 当然，亲爱的圆圆把装圣诞玫瑰的花瓶的水洒在台灯电线上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只有 Lady 小姐本人才能够把灯的电线弄短路了，因为只有她离那张桌子最近。
1: 哎，我真应该踹自己一脚。邦纳甚至还念叨过桌子上烫起了疤痕，因为有人把香烟放在了桌上，可实际上并没有人点烟，而且由于花瓶里没有水，紫罗兰枯死了。Letty 忙中出错，他本应该重新灌满水的。哦，但我猜想他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而事实上邦纳小姐很容易便相信起初自己就没有灌水。当然他很容易接受暗示，而莱蒂小姐不止一次地利用了这一点。我认为邦纳对 Patrick 的怀疑也是他诱导的。
2: 那干嘛挑上我？
1: 我认为这不算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暗示，却可以阻止邦纳去怀疑莱蒂小姐是这出悲剧的主谋。好，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灯一灭，大家便开始惊叫。莱蒂小姐从事先上了油的门溜了出去，来到卢迪的身边，而这时卢迪正拿着手电筒往屋里晃来晃去，兴致勃勃地扮演他的角色。我想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莱蒂就在他的身后，手上戴着园艺手套，握着左轮枪。他等着手电光照到他必须瞄准的地方，就是他应该靠着站的那堵墙，便飞快地开了两枪。等卢迪吃惊地转过身来时，他用枪抵着他又开了一枪。莱蒂把左轮枪扔到了卢迪的尸体旁，再将手套随随便便地甩到过道的桌子上，又从那道门回来了，来到他在灯灭之前一直站的地方。他割破了自己的耳朵，哦，我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的。
0: 我想是指甲刀，只要把耳垂剪一下，就会流很多血。当然，这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战术。躺到他白色上装上的血，让人觉得他被枪击了，而且险些丧命。
1: 本来一切进展顺利。邦纳坚持说卢迪绝对是向 Letty 小姐开了枪，这很管用。虽然不是他的本意，但邦纳却传达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实际上看见他的朋友受了伤。本来可以用自杀或者意外死亡来了结此案，但案子之所以没有了结，得归功于这儿的 Marple 小姐。
0: 不，我做的那点微薄的努力纯属偶然。对结论感到不满意的正是您，克拉多克警督，不让结案的正是您。
1: 我对结论感到不甚满意，我知道什么地方全弄错了，可我又看不清究竟错在哪儿，直到您来为我指路。此后莱蒂小姐便真的是厄运当头了。我发现第二道门被动过手脚，此前我们一致认为发生过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可能，除了推论，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而上过油的门就是证据。我是歪打正着，而且纯属偶然，我拉错了门把。
0: 我认为您是被引导到那儿的，锦都。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已经是老皇帝了。
1: 于是追踪重新开始了。不过这次略有不同，我们这时寻找的是对莱体怀有谋杀动机的人。
0: 而且怀有谋杀动机的人确实是有的，莱蒂小姐心里有数，我想她几乎第一眼就认出了菲利普，因为被允许进入夏洛特隐私生活的人当中，索尼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而人老了以后啊，对年轻时候见过的脸比一两年前见过的人记得更清楚。哦，这一点您还体会不到，克拉多克锦都。菲利帕肯定跟夏洛特记忆中年轻时的索尼亚年龄相仿，而且他长得很像他母亲。奇怪的是，我认为夏洛特在认出菲利帕以后其实很高兴，他喜欢上了菲利帕。而且我认为在潜意识中，这有助于平复他可能曾经有过的不安。他心想，等继承了那笔钱以后，他会善待菲利帕，他会像带女儿一样带他。菲利帕和哈利应该跟他一块儿生活，他对此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在做善事。但是一旦锦都开始询问，并发现有一对儿皮普和艾玛时，夏洛特便坐卧不安了。他不愿意让菲利帕充当替罪羊，他的全部思路是把整个事情弄得像是一个年轻罪犯来抢劫，结果罪犯却死于意外。可这时有一个门上油的事儿被发现了，整个思路便发生了改变。何况除了菲利帕，没有任何人可能有杀他的动机。据我所知，他绝对不清楚茱莉亚的真实身份，他竭尽全力掩盖菲利帕的真实身份。您问他时，他脑子动得挺快，跟您说和索尼亚个子矮，皮肤黑。然后他在取走莱蒂的照片的同时，还从影集里抽走了索尼亚的照片，这样你就无法注意到菲利帕和索尼亚的任何相似之处。
1: 哼，还为了让我把 Sweetham 太太当作索尼亚来怀疑。
3: 哦，我可怜的妈妈，一个过着无懈可击的生活的女人，或者只是我的臆想而已。
0: 但是真正的危险当然是邦纳。邦纳一天比一天健忘，一天比一天话多。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喝茶的时候，莱蒂小姐看他的那种眼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邦纳又管他叫夏洛特了。在我们看来，这本该是口误，可这吓坏了夏洛特。于是一切继续进行，可怜的邦纳说个不停。那天我们一起在蓝鸟喝咖啡，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邦纳谈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但他谈的当然是同一个人。他一会儿说他朋友不漂亮但很有性格，可几乎在同时他又把他描述成一个漂亮而无忧无虑的姑娘。他说 Lady 如何聪明，如何成功，可一会儿又说他生活的多么悲哀，还引用了勇敢地承受起痛苦的折磨这句诗。但这一点似乎与莱蒂的一生并不相符。我想那天早上夏洛特走进咖啡屋的时候，肯定偷听到了许多话， 他肯定偷听到邦娜提到台灯。

0: 会杀死邦的，但是他看不到别的出路。而且我预料，就像我跟你说起过的艾勒顿护士的案子一样，圆圆，他说服自己，这几乎是一种仁慈的举动。可怜的邦呢，反正也活不长，说不定还会死得很痛苦。奇怪的是，他尽量使邦纳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最后的一天。生日晚宴，特别的蛋糕，
1: 美味之死
0: 啊！是的是的，很像这么一回事。他尽量让他的朋友死得心满意足。晚宴，他所喜欢吃的一切，不让别人说惹他生气的话，然后是装在阿司匹林药瓶里的药片，且不论到底是什么药。他把药片放到自己的床头，等邦纳找不到自己刚买的那一瓶，势必要去他的房间里拿一些。这样看起来那些药片是特地为莱迪准备的。结果邦纳在睡梦中快快乐乐地死去，而夏洛特又感到安全了。但是他想念邦纳，想念他的爱和忠诚，想念邦纳跟他谈起过去的岁月。我为朱莉安送便条的那天，就看见他哭得凄凄切切，他的悲痛是情真意切的，因为他杀害了自己亲爱的朋友。
2: 这太可怕了，可怕，却是人之常情。人们往往忘记了杀人犯也是很有人性的。

0: 第四十集，最后的陈述。
1: 我知道，人通常很值得怜悯，同时也极其危险。尤其像夏洛特这样一个内心软弱而又善良的人。这是因为一旦软弱的人真的害怕起来，他们会因为恐惧而变得残忍，变得毫无自制之力。
2: 那么艾米呢？
1: 可怜的艾米小姐，夏洛特肯定是去木屋的时候偷听到他们排演谋杀的情景。窗户是开着的，他只管听。在此之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威胁。辛奇小姐鼓励她的朋友回想看见的情形，但此前夏洛特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看见当时的实情。他以为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望着陆地，他一定是在窗外屏息倾听，会出问题吗？突然，就在辛奇小姐冲出门去警察局的那一瞬间，艾米小姐磕磕碰碰地撞到了实情。她在辛奇小姐的身后喊，她没有在场。
3: 我问过辛奇小姐，艾米小姐说这句话的方式，因为如果她说的是她没有在场，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哼，对我来说，这一点简直太微妙了。
0: 麻婆小姐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急切地转向克拉多克。
1: 只要设想一下，艾米小姐脑子想些什么？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见而不知。曾经有过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可我只记得车厢边的一滩油漆。事后，我还可以把它画下来。还有一次是在伦敦，

0: 一颗炸弹从天上掉下来，炸碎的玻璃飞得到处都是，一片惊慌。可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站在我面前的一个妇女，她的长筒袜在大腿中间的位置破了个洞，两只袜子还不相配。所以当艾米小姐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极力回忆当时所见光景的时候，她就回忆起了很多东西。我想她是从壁炉开始回忆的，手电光肯定先射向这里，然后照向两扇窗户，窗户与他之间有人，比如圆圆双手蒙住眼睛。艾米小姐的脑子跟着手电光一路走下去，她的思绪转到目瞪口呆的邦纳小姐，一堵空墙，一张摆着台灯和烟盒的桌子，跟着是枪声。那么突如其来，是记忆中最令他难以置信的事。他看到那堵墙壁，后来上面有了两个子弹孔，就是莱迪小姐被枪打的时候靠着的那堵墙。枪声一响，莱迪中弹，而莱迪没有在那儿。明白我的意思吗？辛奇小姐叫她回想一下三个女人当时在哪儿，她就往这上面回忆。要是其中一个不在场，那么就可以定位到这个人身上，并且说，哦，原来是这样，她没有在场。但她脑海里浮现的是地点，本来应该有人的地方，可那里是空的，那里没有人，位置还在，可人不见了。他一时不敢相信。真是出人意料，辛奇，他说道，他没有在那儿。
1: 可您在这之前就知道了，不是吗？台灯烧了的时候，您在纸上写下那些玩意儿的时候。
0: 啊，是的，我亲爱的，一切线索都凑齐了。你瞧，所有支离破碎毫无联系的事儿，构成了前后连贯的模式。
1: 台灯，是的，紫罗兰，没错，装阿司匹林的瓶子。您是说那天邦纳新买了一瓶，所以他没必要拿莱蒂的？
0: 除非他自己的那一瓶被别人拿走或藏起来了，得像是有人要杀害莱迪的样子。
1: 对，我明白了，美味之死，是蛋糕，又不只是蛋糕，整个晚宴都是陷阱，让邦纳高高兴兴地度过一天，然后再死，把他当作准备处死的狗一样对待。我发现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一种虚伪的慈悲。
0: 她本来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她最后在厨房说的是实话，我不想杀害任何人。他渴求并不属于自己的巨款，这种欲望他变成了一种迷恋，想用这笔钱来补偿生活给他带来的一切痛苦。还没有得到满足，一切便化为泡影。怨恨人世的人往往是危险的，他们似乎觉得生活欠他们太多。我知道有很多残疾人比夏洛特的遭遇悲惨得多，而且被生活剥夺的东西更多。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自己， 但是，哦天哪，恐怕我偏离正题了。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
1: 哦，到您那个清单了。您写的咨询指的是什么？
2: 麻婆小姐向克拉杜克警督顽皮地摇摇头。
0: 这您一定看过，克拉杜克警督。您给我看了莱迪写给他妹妹的那封信，那上面两次出现了咨询的字样，而且每次都用的是连笔的花体。但在我让圆圆交给您的纸条上，莱迪小姐写咨询这个寻字用的却是印刷体。人上了年纪以后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在我看来这一点意义重大。
2: 啊，是的，我本该注意到这个。
1: 勇敢地承受起痛苦的折磨，这是邦纳在咖啡屋对你说的。莱提当然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还有点，这个指引你想到甲状腺肿大了。
0: 对，亲爱的，瑞士莱迪小姐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她妹妹死于肺病。可我记得当时在甲状腺肿大方面，最伟大的权威以及这方面手术最娴熟的外科大夫是瑞士人，这就与莱迪小姐从不离身的古怪的珍珠项链联系起来了。那串首饰不是他应有的风格，可用来遮盖伤疤却正合适。
2: 我现在才明白项链断的那天晚上他为什么那么激动不安，却在当时看来是极不正常的。
1: 后来你写的是罗迪而不是我们想的莱提。
0: 不错，我记得妹妹的名字是
1: 罗迪。
0: 邦纳有一两次曾把莱迪小姐叫成
1: 罗迪，
0: 而每次这样叫了以后，莱迪小姐都忐忑不安。
1: 那么伯尔尼和养老金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罗迪在伯尔尼的一家医院做过勤杂工。
1: 那养老金呢？
0: 哦，我亲爱的圆圆，我在蓝鸟跟你提到过这个，尽管当时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想到在这儿用上了。奥塞斯彭太太除了领取自己那份，又取走了巴特勒太太的养老金，但巴特勒太太已经死了多年，因为老太太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是的，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模式。当时我感到那么激动，所以出去让脑子冷静一会儿，考虑怎么来证明这一切。后来辛奇小姐在半道捎上了我，结果我们发现艾米小姐。
2: 麻婆小姐的声调低沉下来，快活与激动都消失了，只剩下冷静。
0: 我知道必须做点什么，而且动作要快，可仍然没有真凭实据。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可行的计划，并且跟 Fletch 警长说，
2: 而我却把 Fletch 狠狠训了一顿。他没有权利事先不向我报告就同意您的计划。
0: 他并不喜欢这样，可我说服了他。我们去了小围场，找到了 Mickey。
2: 朱莉亚抽了一口冷气说道，
3: 我无法想象您是如何说服他的。
0: 我研究过他，我亲爱的，他毕竟自视过高，因此让他为别人做点事对他有好。当然了，我恭维他，说我相信如果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肯定参加了抵抗运动。他说 是的，那当然。我又说，看得出他有干那种工作的气质，他很勇敢，不怕危险，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一些是真的，而另一些恐怕是我编的。他简直兴奋极了，
4: 精彩。
0: 于是我说服他同意扮演他的角色，我教他排练，直到说的分毫不差，然后我让他上楼回自己的房间，等克拉多克警督来之后再下来。对于这些容易激动的人来说，就怕他们没等到恰当的时机便仓促行事。
3: 他干得很棒。
1: 我不是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哦，当然了，我不在场。
0: 道理有点复杂，而且相当冒险。思路是这样的。Mickey 漫不经心地承认曾经动过讹诈的念头，现在却因为担惊受怕愿意说出真相。他从餐厅门的锁眼里看见 Lady 小姐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枪来到 Ludy 的背后，就是说他目睹了真实发生的情况。现在唯一的危机是夏洛特可能识破这个计划，因为锁眼里当时插着钥匙，米奇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不过我的赌注就是，突然受到惊吓的人不可能想到这个，他只能相信米奇确实看见了他。
5: 可是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听到这个之后假装表示怀疑，然后好像季琼一般马上指控以前没有被怀疑过的人。我指控 Edmond，
4: 而我把我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出色，矢口否认。一切照计划进行，但和计划不符的是，菲利巴，哦，我亲爱的，你中途杀出来，当众承认自己是皮普。无论是警督还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就是皮普。我本想来充当皮普的，这下就让我们的计划脱了轨。可是警督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恶毒又无懈可击的影射我想娶个有钱的太太，这下他的话八成钻到你的潜意识里了，总有一天会在咱们之间造成无法修复的麻烦。
1: 这有什么必要吗？我看不出来。
5: 哦，是吗？按照沙勒特的观点，这意味着唯一怀疑并知道真相的只有 Mickey。 警察怀疑的是别人，他们暂时把 Mickey 当成骗子，但如果 Mickey 一味坚持，他们可能就会听信他的话，并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一切。因此必须让 Mickey 沉默。
0: Mickey 大摇大摆走出去，回到厨房，完全按我教他的做。Lady 小姐几乎马上就跟着他出来。表面上看 Mickey 是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实际上 Fletch 藏在餐具室的门背后，我躲在扫帚柜里。好在我很瘦。
2: 远远看着 Marple 小姐，
1: 你预料到还会发生什么？ Marple 小姐，
0: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夏洛特会出钱堵住 Mickey 的嘴， Fletch 警长就是交易的见证人，或者我想他会竭力杀掉 Mickey。
1: 他不会指望自己能逃脱吧？他马上会受到怀疑的呀。
0: 哦，我亲爱的，他失去了理智，他只是一只担惊受怕、走投无路、见人便咬的老鼠。想想那天发生的事儿，辛奇小姐与艾米小姐的那一幕。辛奇小姐开车去警察局，等她一回来，

0: 小姐就会解释说那天晚上 Lady 没有在客厅里。要是 Amy 小姐无法开口，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下手，没有时间计划或者是演一场戏，只有残酷的谋杀。他跟那可怜的姑娘打招呼，接着勒死了她，然后赶紧跑回家换衣服，坐在火炉边等别人进来，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过一样。后来茱莉亚的身份暴露了，她扯断了项链，害怕他们可能会注意到伤疤。再后来警督来电话说要把大家带来，他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时间喘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谋杀，再没有仁慈的杀人那一套，或者是为除掉碍事的年轻人而精心设下陷阱，残酷的赤裸裸的谋杀。他安全吗？当时还是的，可是后来又冒出个 Mickey， 另一个危险。杀掉 Mickey， 让他住口。这女人因为恐惧而发疯了，不再有丝毫人性，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危险动物。
1: 可你为什么要躲到扫帚柜里呢，马波尔小姐？你就不能让弗兰西警长干吗？
0: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安全，我亲爱的。此外，我知道我能模仿邦男的声音。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打垮夏洛特的话，就是这个了。
1: 还真是呢。
0: 是的，他崩溃了。
2: 大结局，小镇回归平静。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回忆之中。忽然，为了缓解这紧张的气氛，茱莉亚用坚定而轻松的口吻说道：
3: 这极大地改变了 Mickey。 他昨天跟我说他在南安普顿附近谋到了一个职位，而且他说……
2: 茱莉亚惟妙惟肖地学着 Mickey 的口音。
3: 我要去那儿，如果他们跟我说你得到警察局登记，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就对他们说，对，我会登记的，警察，他们可了解我了，我帮助过警察，没有我，警察根本就不可能逮捕一个非常危险的罪犯，我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我很勇敢，勇敢的像头狮子，我不在乎危险。
4: Mickey，
3: 他们跟我说
4: 你是个女英雄，你真了不起，
3: 我就说哎，这不算什么，我还说了很多话呢。
5: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Mickey 还会帮警方破更多的案子呢。
6: 他对我的态度也温和了。实际上他还把做美味之死的秘方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
5: 哦，
6: 他还说我绝对不能把秘方透露给茱莉亚，因为茱莉亚毁了他的煎蛋卷锅。
5: 卢卡斯太太喜欢上了菲利帕，因为菲利帕和茱莉亚继承了兰德尔的数百万家产，他送给我们一些加芦笋用的银钱作为结婚礼物。对于没邀请他参加婚礼这件事，我感到很开心。
7: 从此他们过上了永远幸福的生活，埃德蒙和菲利帕，还有茱莉亚和 Patrick。
3: 哎，你可别和我，否则你就别想幸福的生活了。格拉多克警督灵机应变对埃德蒙说的那一番话更适合你，你就是那种喜欢有钱太太的软弱的年轻人，游手好闲。
7: 好心没好报啊，我为你这个姑娘做了这么多，
3: 差点没把我以谋杀的罪名弄进监狱。

0: 就是你的忘性差点弄出来的事，我绝对不会忘记。
1: 埃德蒙和菲利巴，还有茱莉亚和 Patrick。
0: 哎，你可别和我。
1: 埃德蒙和菲利巴，还有茱莉亚和 Patrick。
0: 哎，你可别和我。
1: 埃德蒙和菲利巴，还有茱莉亚和 Patrick。
0: 哎，你可别和我。
1: 埃德蒙和菲利巴，还有茱莉亚和 Patrick。
0: 哎，你可别和我。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come on。

0: 兄弟，两位干嘛去？
1: 嘿，嘿，嘿，嘿，嘿。

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乜都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锐。诉说过去理性，灵魂尽碎，极

只剩眼泪，全世界泪，全世界泪，全世界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心，我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接下来带来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背叛情歌》，歌词中的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那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表达了爱情中的追求和承诺。

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举杯邀明月，一个低头捡碎银，一个白马青山慢慢行，一个柴米油盐度年华。王小棠会开花的云，让梦想开花，让不同时空的你在此相遇。

小美满是周深演唱的原创情歌，歌曲节奏轻快优美，歌词富含情感细腻，描绘了一场青春怦然心动的小爱情，如同温暖的阳光，一直散发着温情。

梁博的《安然无恙》像是一首治愈心灵的歌谣，沉稳的旋律与质朴的歌词营造出温暖坚定的氛围。他的歌声如老友诉说，陪伴我们直面生活，在岁月中寻得那份安然与从容。

胡夏的《壁上观》是一首具有浓厚古风色彩的歌曲，由敦煌文旅集团与网易云音乐联合出品。这首歌曲调优美动人，胡夏的演绎更是富有画面感，婉转大气，像沙丘间的清泉，又像壁画和庙宇前袅袅飘起的香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敦煌的神秘魅力吧。

马健博用极具温暖的独特音色演绎这首《月亮是我写给你的情书》，像耳边轻声诉说般真诚，舒缓旋律如月光般温柔浸润心灵，既藏着相遇的美好，又传递着爱与梦想的力量。听完满是治愈与暖意，

王嘉尔用 Fendiman 诠释奢华美学，国际范儿满分。他用活力与激情带来了一场奢华酷炫的音乐盛宴。

冯佳琪的《小美好》，音乐风格清新脱俗，旋律悠扬动听，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层次感，吉他、钢琴等乐器的运用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歌曲的氛围。冯佳琪的嗓音清澈甜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0: 人民生活品质。15、15、1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15、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6: 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重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

0: 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鬼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唇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唇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

0: 好，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6: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7: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5: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5: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8: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 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8: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8: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4: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8: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30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7: 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得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是我身上的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能够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根本不用挑。比如我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需要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下单一顿早餐，反正也就几十块钱的事儿。你让我亲自赶去他家楼下送给他，我是不愿意的。但是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但是现在的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是真的不愿意了。有人说，活得太清醒是件很不浪漫的事。可是浪漫，终归只是一件晚礼服，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穿着它呀。

一首老歌就像在回忆某一段特定的岁月，阳光暖暖洒在身上，耳机里反复播放着同一个旋律，我能记起当时每一个细节，可和我一起听歌的人

人不能每一步都正确，但也不能每一次都重蹈覆辙。也许你一生中走错了不少路，看错了不少人，承受了许多背叛，落魄的狼狈不堪，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还活着就总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的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叶已蜷曲，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末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腊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池子健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你是我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
1: 你是我的风景，作者石梦。你是那一年的微雨江南，在断桥为我撑伞的男子。那一瞬，我们年少的梦想流落成唐宋的诗篇。在穿越时光的相遇里，我等待了一千年。我只想在这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牵你的手，留给你一缕朱砂梅的幽香。我只想在这春山游诗的门庭搅乱一帘花影，听你踏着碎花的脚步由远至近。我只想在这桃花石里的柔情中看你成为我春日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我只想在暮秋纷纷的坠叶中轻抚你忧伤的泪，我只想在冬日寂寂的冷夜陪你。

0: 你饮一杯淡酒，我只想在蒹葭苍茫的雾霭里，看你成为我四季的风景。你是明月如霜，清景无限的夜，你是这夜里清新的茉莉花香。你是迷离的晚归雁，是我轩窗独处望不断的远山。你是我似水柔情中的一声叹息，在暗夜留下绯红的痕迹。你是我沉静眸子中的月白风情，是我半梦半醒时的亲吻。看我在潮水般的静寂里游荡，轻轻折起我的魂灵。你是千千尘世的孤影，留在我蓦然回首的星光尘埃里。你是我夜的风景。你是那只远去的丁香，是长在我胸口最痛的泪滴。你是我最近的风景，却是我最远的距离。
1: 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请欣赏散文《端午》是首抒情诗。

0: 端午是首抒情诗，作者马亚伟。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情。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水是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功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现在的粽子花样翻新，做法各异，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我们民族善良坚韧和深情厚谊的体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作为我们的精神向导，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民俗的细节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纯净而丰盈。另外，端午节很多地方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称重五，所以许多习俗也与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记得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顿时我的口水就下来一大串。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端午留下了多少美好诗意的记忆啊。端午节有的地方要插五端，五端指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用来驱毒祈福。儿童们要佩戴香囊，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系在脖梗、手腕或足环上，里面装着芳香药物以驱五毒。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一种祈愿。艾草摇曳，粽叶飘香，龙舟待发。端午节 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
1: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因了昨日的平散，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0: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

0: 己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0: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影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晶晶，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洋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

0: 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经验，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

0: 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1: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极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回眸岁月，总有一份期待成为奢望，总有一个承诺随风而逝。原以为抛开过往就不会伤悲，不经意的想起，泪水还是不愿意离开眼眶。当曾经成为悲伤，谁能解释那些过往的忧伤呢？岁月之间，让我们学会了安静，也多了一些迷茫。无力改变的过去，我们也只能在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念起那些逝去的光阴。有些事只能搁浅在时光里，痛过才懂得何为坚强，哭过才能让自己成长。

有人喜欢晚上6点半闹市里的海报，有人喜欢周末11点半准时放映的电影，还有人喜欢早上7点厨房中飘来的饭香。那些被人忽略过的细节，恰恰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才成就了有别于普通人的那个我自己。成年以后，很多人不再执意去追求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自己坚强到底的执念，有自己充满棱角的特点，那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可以为了他和这个世界抗衡，你也可以恰到好处地去表现自己，表现出你带给他们的一次次惊喜。有句话说，他这样孤独地去漂泊，只为去为这个世界看一眼。很多人说自己就是孤独本身，但你好特别，特别到不用孤独成全，特别到你一个人也可以骄傲地被这个世界喜欢。

后让你感到荒凉，你和我的相遇拉近了所有距离，只是为情

我的前半生里有一句台词说，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筋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当你真的足够强大了，你就不会再害怕现实中的坎坷和曲折了。靠自己有时候的确挺心酸的，但就算是被逼出来，这也是一种能力，是谁也夺不走的底气。有时候你想抓住一片树叶，依靠它承载全部的力量，却忘了一到秋天，树叶就要离开枝头。就像很多人路过你的生命，陪着你走一段路，之后又与你分别，也许再也不见。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要经历的苦和该走的路，没有谁能够替谁前行一步，你必须自己去走，走扎实了才能够不惧风雨，坦坦荡荡。有喜有悲，起起伏伏才是真实的生活。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